0: 点至四点，
1: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
3: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5: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6: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7: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5: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7: 幸福
5: 常在身边。
1: 热点、焦点、关注点，
0: 新风、新貌、新故事。
1: 关注1059，
0: 1059关注。
8: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一起来同记者感受一下护士的工作日常。非遗雕版走进莲塘镇荔枝村，以书香古韵浸润同心。新桥印象织梦营地投入运营，新桥农民旅融合发展再添新果。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9: 咁而家可以见到我来到咗高腰区中医院，咁唔同我哋平时拍到嘅急诊啊，同埋心脑血管，今日咧我哋就来到咗脑病科、风湿内分泌同埋肾病科，睇下呢个科室同其他科室有咩唔同。首先我哋先揾下今日嘅主人公先啦。
10: 法护士是高腰区中医院脑病科、风湿内分泌科、肾病科的一名护士，日常身兼多科护理工作。她始终内心细致、认真负责，对待每一项操作都严谨规范，用心用情照料患者，用专业和温柔守护住患者的健康。
9: 早晨，范姑娘。
11: 早晨。
9: 而家去边度啊？我哋
11: 而家我哋去帮病人做嗰个中医治疗嗰轮半嘅。
9: 咁今日我哋嘅病人系就系、是、主要系平常日常康复啊，定系做啲咩工作为主噶？
11: 做啲康复治疗啦。
9: 嗯。即系主要有咩啊？嗌分嗌啊？
11: 分嗌。
9: 你睇下去边度？跟你行。
11: 同埋谢谢啊。
10: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的，重复的查房、琐碎的记录、繁重的护理，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汇聚成了不平凡的生命奇迹。平时都要做理疗调理的，都是中风康复、关节不舒服，这些都是范护士每日做的最多的工作。
11: 早晨，姨叫什么名字？哦，俾我睇睇你手腕大呀，哈！
12: 呢个系火龙罐哦，入边系有装有我哋嗰个前艾噶，因为佢有按摩、推拿、刮痧呢啲操作于一体嗰啲咁嘅治疗嚟噶。呢个系30到40分钟噶。
11: 哦，你太辣嘅要同我讲喎，吓，会唔会太热？地到6个钟嘅话咧，冇冲凉，同埋冇吹风，冇话风扇直吹咁样，或者对住啲空调直吹咁样，

0: 护士的工作远不止打针发药那么简单，他们是医嘱的执行者，是病情的捕捉者，更是患者的倾听者。他们一直白衣扛起了万千生命的重量，他们轻言细语抚平了无数伤痛的时刻。
1: 今天七院是吗？今天七院你回去要注意饮食哦。七院有些大药啊，那些降糖药呢，你要按时吃啊。
0: 有事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医学名言在护士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脱去白衣，他们都是父母牵挂的孩子，亦都是家人依赖的港湾。着上了工装，他们便是生命的守护者，温柔且坚定，平凡亦闪光。
2: 现在已经到了中午12点了，经过一个上午的忙碌，到了中午休息吃饭了，看看我们的范姑娘在这里做什么。
1: 今天先喝，今天的第一啖水。
2: 现在放完了是吧？
1: 是啊，
2: 我们自己叫 快餐。他一般休息有多久啊？中午吃饭的时间。
1: 中午吃饭的话，我们半个钟吃饭时间。8点到11点半。然后下午2点半上到5点半。平時的話咧，工作比較忙，我又早出晚歸的話咧，基本是家婆照顧多，經常會顧不上家人咯。因為如今的話咧，又要上夜班捱夜的話，翻去攞夜班，基本都是瞓覺瞓一日噶啦。做一個治療啊，做完之後病話好舒服啊，我哋覺得就會啊好有成就感啊，或者係好似我哋。这个科的话，中风的病人比较多的话，我看着他从入院的时候，从一侧的肢体偏瘫，到他出院的时候可以动自己走回出去的话，令我们觉得就好像好了，好有成就感。
0: 短短半日的金拍结束，我们记录了一个护士普通又细碎的日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繁琐。他们都会累，会有情绪，但是都会用朴实的行动守护住患者的健康，温暖住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祝各位护士节日快乐。本次报道记者冯楚宇、李志涛。
3: 主题关注。
0: 5月9日下午，莲塘镇政府联合高腰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祠宗祠开展雕版全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荔枝莲塘的小学生前来参加这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了雕版印刷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价值，普及传统非遗知识，随后进入实操体验环节。学生们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亲手体验上墨、铺纸、拓印，亲身感受古老雕版技艺的独特魅力。孔氏宗祠内墨香袅袅，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收获匪浅。学生朱婷婷：
4: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亲手体验了雕版这一项非遗文化，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独特的美。
0: 学生梁大东：
5: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古代技艺的精妙，也感受到了雕版文化的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这次活动让乡村儿童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丰富了乡村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乡村，扎根基层，以文化浸润同心，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莲塘镇荔枝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令聪：
6: 本次非遗活动走进祠坛，助推的是传统文化传承，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活动面向学生开展，引导了青少年学习非遗，根据文化文脉，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依托

0: 土非遗特色，全力助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1: 本节报道，记者伍建豪、陈燕成，实习生陈宇信。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5月10日，位于高邀区新桥镇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旨在将非遗和研学康养相结合，成为新桥镇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促进农民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的落地，让传统编织文化转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名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营地景观以竹排沙文化和传统搭建工艺为核心，创作了6个主题艺术作品。作品采用新桥传统竹排搭建技术与匠心工艺，融合现代色彩美学与灯光艺术，以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重新演绎竹艺产业，为农民旅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载体。营地主理人赖仁超：
3: 新桥呢有着百年的一个非遗传承啊，竹编文化还有他们的竹排沙文化，这也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想着来着新桥镇去创办一个这个织梦营地。我们织梦营地现在有3个核心，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文创艺术和我们的研学修养。一个非遗编织，我们会请老师过来，小朋友一起去编织，也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传承。
1: 市民赵女士：
4: 这个营地不错啊，比较空气清新，绿化又好，好适合一家大细啊，出来散下步，坐下，几悠闲啊。多得8000万工程，而家新桥整个新桥镇都整得好靓，有好多地方俾我哋去玩，亲子互动啊，各方面都比较悠闲舒服。
1: 作为营地开业后嘅首场活动，德润同心欲见未来亲子研学活动嘅举办，吸引咗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紧扣非遗传承与感恩教育，通过非遗知识有奖问答，让孩子们加深咗对新桥杨澜编织、传统月饼制作等本土非遗嘅了解。小朋友叶之宇：
5: 今天我和妈妈过来参加画画、答题，还有唱歌。这个地方很美丽，今天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1: 小朋友梁以晴：
6: 今天的活动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1: 跟住落嚟，营地将持续迭代升级，推出更多本土非遗主题艺术作品，并邀请绘画、书画、雕塑等领域艺术人才入驻交流，搭建艺术共创平台，打造高邀区艺术文化交流阵地、非遗文旅打卡地同研学康养目的地。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7: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8000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本次报道，记者李志涛。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谢谢。谢谢。

起，最好玩係呢下。Thank you 各位 dancers， thank you 你好嗎？蛤？最後一場了喎。咦，等埋你哋先，你哋係咪啱入場呢？慢慢慢慢唔緊要，大把時間，等你坐定先。使唔使飲啖飲杯嘢先啊？第一最後一場演唱會啦，今晚其實呢是比第一場更加緊張的，對我來說。為什麼？因為我很不捨得啦，有很多好朋友來看啦，親戚來了啦，很多人看著我這台戲啦，所以其實是很不捨得啦。那你們呢？你們想今晚玩到幾點啊？蛤？什麼話？不走啊？跟你唱通頂啊？哇！你哋通唔通都得噶，分紅館嘅話喺度，叫大會主辦嗰啲招呼埋隔離酒店啦。咁啊，即係咪即係通頂得啊？你想玩幾耐先？係啊，咁咧我教你一個動作先，好嘛？嗱，每逢咧啲 encore 你咁樣拍咧，我就知道咧場館啲人就唔敢開燈噶啦。你哋要學嘅喎，因為呢個係 encore 嘅 signal 嚟嘅喎。你一做呢個動作咧，咁我就會九秒九撲出嚟噶啦。你哋學唔學先？嗱，預備啦！之前幾晚咧，如果有嚟過觀眾已經好清楚呢個係咩回事嘅。但係咧唔緊要，今日一定要再教大家一次，因為實在太震撼啦呢個場面。咁咧首先咧就先嚟一個快拍打三下手掌，然後出盡力啊楊千嬅。跟住再快拍派三隻手掌，我就即刻到噶啦！試一次先好唔好啊？預備咯，一、二、三，楊千嬅。好，嗱，幾豪悍係咪？陣間你只要咁樣咧，你一咁樣咧就冇人敢開大燈，同埋冇人敢叫你走噶啦。係啊，好唔好啊？記住喎。但唔好唔好，而家突然間而家拍喎，而家啱啱開場啫喎，但係嚇咁啊，等我望一望先，入齊未啊？坐定咗啦嘛，我唔要你哋蝕底嘅，因為係嘛？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

0: 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6: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5: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7: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5: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8: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5: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

0: 保你全家满意。
1: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0: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像累死狗吗？
1: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0: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0: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分享四个人们最常犯嘅防晒误区。第一个误区，阳光唔强嘅月份唔使防晒。防晒同室外气温高低其实系冇关联噶，所以

0: 皮肤的罪魁祸首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尤其是在六月份紫外线就最强了。第二个误区就是出门一阵不用放晒啦。清早和下午六点钟之后的紫外线就比较弱，这个时候如果是去户外逗留一阵的话，可以不搽防晒霜，但是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三点钟出门的话，就必须要搽防晒霜了。这个时段即使在户外留两分钟，皮肤也都会受到损伤啊。第三个误区就是皮肤白，不用涂防晒霜啦。搽防晒霜可以显著降低皮肤癌的风险，但是如果你不搽防晒霜，在户外活动30分钟，就相当于吃一支烟被皮肤带来的癌症危害。第四个误区就是阴天不用防晒啦。云尘和雨水没办法好好地吸收紫外线，即使是云尘很低，紫外线被削弱了，但仍然都会灼伤皮肤的。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你好，欢迎光临。
3: 老婆啊，你话咧，我哋两个食啲咩好呢？嗱，你就只中意食沙律噶啦，咁啊，不如我哋点个沙律先啦。哇，啲扒都好似几新鲜，不如我哋再点两个安格斯牛扒。嗱，啲意粉咧今日搞紧特价，买一送一，冇理由唔点噶。咁啊，再攞多两个罗宋汤，炒翻碟油菜。咁就靓仔晒啦。
4: 老公，我哋两个边食到咁多啊，食几多点几多。不如就叫两个扒加个油菜添，唔够先再点啦。
3: 啊，都係老婆你啱啊。好，我哋就点住咁多先。服务员唔该，我哋点餐啊。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

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哇，嚟到咗星期六嘅早上啦，如约而至啦，夏思明系嚟到周六嘅早上陪伴住大家嘅。咁咧，我哋视频直播咧十点钟嘅时候已经准时开始噶啦，所以咧欢迎大家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关注到我哋高腰电台外加1059嘅直播间啊。咁我哋高腰电台咧依家系一周七日都会进行视频直播噶、哦。咁周工作日嘅直播时间咧，我真系每一次做节目都会话俾大家知噶啦，就系、是、早上嘅10点至12点，下昼嘅1点至4点，晚上嘅10点至11点半。咁而喺周末咧，稍微有少少唔同吓。我哋开始嘅时间仍然系早上10点，但系11点就结束啦。而下昼咧系4点至5点开播，晚上系10点半至11点半，时间稍微会短少少啦，但系仍然系会陪伴住大家嘅。咁除咗呢个视频收睇之外啦，当然仲有我哋嘅调频啦，系咪调到 FM105.9，以及系手机都可以进行收听。大家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粤听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索外街059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咁我刚刚就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仔阿徐源，他说是哇，几日冇见啊！系啊，我嘅直播时间咧就系周一、周二同周六，所以咧确实系3、4、5、3日都冇见啦。但系咧接下嚟几日吓，包括埋今日啦，系4日嘅时间我都会直播啊，连续直播4日啦。听日嘅话咧，早上嘅10点至11点仍然系我吓，星期一晚上嘅10点至11点半，以及星期二下昼嘅2点至4点都会是思明陪伴住大家一起点播啦、分享音乐啦，以及是倾听心情嘅。所以呢，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来找找我玩啦。以及呢，我哋依家高腰电台啊，亦都係开设咗橱窗嘅。咁橱窗入面全部都係我哋肇庆啦高腰本土嘅优质商品啊。例如话一包牛肉粒咁样系6蚊几啊，非常之值得去购买试一试。以及系我哋六部八方八方牛肉啦，系咪？以及系原切嘅猪肉干，都系值得大家尝试一下。都系大品牌啊，向日葵啊，喺众多零食店线下有销售噶。好啦，咁我哋咧就进入到正题咯，因为我哋呢、這个。本质上是点歌节目下，当然大家话想倾倾其他嘢都是 OK 嘅。咁睇睇大家都点咗啲咩先。首先第一首是歌神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好送俾大家。

仍然是用一首经典歌曲来开场一下，每天爱你多一些。可能生活当中不一定有那么多浪漫的时刻，但是歌曲里面有就 OK 了。是啊，间唔中听听这样的歌呢，都令人心情特别愉快 sweet 的。下一首是冼新华点播郑少秋的《摘星》。

0: 以前的这些歌曲呢，真的有一种江湖合气的感觉咯，真是合之风骨、啊、下一首是费玉清的《真的好想你》。
1: 追月的彩云哟，也知道我的心，默默地为我送温暖。

哇，终于是有首劲爆的歌曲下，但确实我们这首红日的出现频率相对来讲比较高，是直播间位朋友仔他的爱曲来的，所以就经常会播到，但是我就说了间唔中听翻啲其他歌啦吓，虽然佢确实非常之积极向上。下一首温兆伦投入生。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at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4: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5: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

0: 啊，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人生就好似一杯茶，当你忧伤的时候，它是苦涩的，而当你快乐的时候，它却是香甜的。音乐亦是如是，不同的心情，音乐给我们不同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音乐，陪你聆听不一样的音乐，感受不一样的心情。

继续翻到嚟周末爱家音乐嘅直播时间，嚟到10:35啦，仍然系思敏陪伴住大家一齐点播音乐，分享心情。咁啦，刚刚直播间有位富贵朋友仔，佢话今早得一个钟吗？咁其实我哋周末直播都系一个钟嘅，但系工作日嘅话稍微会长少少。佢就问啦，呢个今晚系咪我？今晚就唔系我啦，因为我哋一日啦三个时间段或者系四个时间段进行视频直播咧，都会系唔同嘅主持人嘅，基本上唔会话一日一个主持人出现话两次咁样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嘅，即系每一个时间段都系唔同嘅人咁样咯。系啦，我哋睇睇下一首歌曲啦，系波波啊点播嘅《新不了情》，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

萧敬腾的《新不了情》就送了给大家了、哎、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据我所知很多人唱 K 都会点这首的，真的、属于是表现了感情当中弱势一方的被动咯，即我又拿不起我又放不低，唉都挺纠结的。下一首、由林俊杰点播的林俊杰《明日坐标》。

这款歌曲是这一支歌曲是某一款游戏的，属于是游戏歌曲啦，非常之好听，主题曲来的。而这款游戏呢我就费事讲名啦，我相信它的属于是受众非常之多啦，而且它入面的歌曲基本上都挺好听的，大家是可以去搜索一下四个字的游戏，如果真的不知道问一问朋友啦。好好听的，有一首叫做《微光海洋》，我非常之推荐，可以去听一听。是啦，就算不懂打游戏，可以听歌的嘛，是不是？下一首是张学友《情不禁》。

情不禁啊，张学友嘅歌曲啦，同马路英雄，我觉得都系一样咁热血沸腾嘅歌咯。系啊，佢嘅六十加巡演有冇去睇嘅朋友仔啊？佢喺现场有唱呢首歌嘅《情不禁》啊。下一首系陈慧娴嘅《花店》。

特别温馨嘅一首歌咯，我觉得系陈慧娴歌曲入面好温馨嘅一首吓，系确实系经典金曲，亦都系好受人喜爱嘅，而且入面嘅歌词啦都系传唱度非常之高。

呢首是周深演唱的《时节》，同样都是那款游戏的歌曲之一，非常之好听，好适合是中秋月圆之夜这样去听一听。富贵话食紧牛肉粒听歌，多谢你帮衬我哋。是啊，我哋一包牛肉粒6蚊几，是非常之划算的，可以购买试一试。下一首就是我之前刚刚推荐给大家的《微光海洋》。

0: 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呢度就结束啦，再见啦。
1: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6: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6: 常在身边。
3: 热点、焦点、关注点，
7: 新风、新貌、新故事。
3: 关注1059，
7: 1059关注。
8: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一起来同记者感受一下护士的工作日常。非遗雕版走进莲塘镇荔枝村，以书香古韵浸润同心。新桥印象织梦营地投入运营，新桥农民旅融合发展再添新果。
7: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9: 咁而家可以见到我嚟到咗高腰区中医院，咁唔同我哋平时拍到嘅急诊啊，同埋心脑血管，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咗脑病科、风湿内分泌同埋肾病科，睇下呢个科室同其他科室有咩唔同。首先我哋先揾下今日嘅。

0: 主人公先啦。
1: 法护士是高腰区中医院脑病科、风湿内分泌科、肾病科的一名护士，日常身兼多科护理工作。她始终内心细致、认真负责，对待每一项操作都严谨规范，用心用情照料患者，用专业和温柔守护住患者的健康。
0: 早晨，范姑娘。
2: 早晨。
0: 而家去边度啊？我哋
2: 而家我哋去帮病人做嗰个中医治疗嗰轮半嘅。
0: 咁今日我哋嘅病人系就系、是、主要系平常日常康复啊，定系做啲咩工作为主噶？
2: 做啲康复治疗啊。
0: 嗯。即系主要有咩啊？嗌分嗌啊，
2: 分嗌。
0: 你睇下去边度？好，跟你行。
2: 同班姐姐啊。
1: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的，重复的查房、琐碎的记录、繁重的护理，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汇聚成了不平凡的生命奇迹。平时都要做理疗调理的，都是中风康复、关节不舒服，这些都是范护士每日做的最多的工作。
3: 早晨，姨叫什么名字啊？哦，俾我睇睇你手腕大哦，吓、
4: 哦。呢、这个系火龙罐哦，入边系有装有我哋嗰、那个磁牙噶，因为佢有按摩、推拿、刮痧呢啲操作于一体嗰啲咁嘅治疗嚟噶。呢、这个系30到40分钟噶。
3: 哦，你太辣嘅话要同我讲喎、哦、吓，会唔会太热？
4: 地到六个钟嘅话咧，冇冲凉，同埋冇吹风啊，冇话风扇直吹咁样，或者对住啲空调直吹咁样。
1: 护士嘅工作远不止打针发药咁简单，佢哋系医嘱嘅执行者，系病情嘅捕捉者，更系患者嘅倾听者。佢哋一直白衣扛起咗万千生命嘅重量，佢哋轻言细语抚平咗无数伤痛嘅时刻。
3: 今日出院系咪？哦，今日出院你翻去要注意饮食喎、哦。
5: 得噶啦，冇
3: 咁多个仔用啊都。啊，出院有啲大药啊，嗰啲降糖药咧，你要按时食喎、啊、吓。
1: 有事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呢一句医学名言喺护士身上得到咗最生动嘅诠释。脱去白衣，佢哋都系父母牵挂嘅孩子，亦都系家人依赖嘅港湾。着上咗工装，佢哋便系生命嘅守护者，温柔且坚定，平凡亦闪光。
6: 而家已经到咗中午12点啦，咁经过一个上午嘅忙碌，到咗中午休息食饭啦。睇下我哋嘅范姑娘喺度做乜嘢？
7: 今日嘅第一啖水啊！
0: 咁而家望完啦，系嘛？
7: 系啊，
0: 我哋自己叫快餐过嚟。佢一般休息有几耐啊？咁中午食饭时间？
7: 中午食饭嘅话，我哋半个钟食饭时间啦。
4: 8点钟到11点半噶，然之后下午2点半上到5点半噶。平時的話咧，工作比較忙，我又早出晚歸的話咧，基本是家婆照顧多，經常會顧唔上屋企人咯。因為如果咁嘅話咧，又要上夜班捱夜嘅話，翻去攞夜班，基本都係瞓覺瞓一日噶啦。做一個治療做完之後病人話好舒服我哋覺得就會好有成就感啊，或者係好似我哋。呢、这個科嘅話，中風嘅病人比較多嘅話，我睇住佢從入院嘅時候，從一側個肢體偏單，做到佢出院嘅時候可以喐自己行翻出去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好自豪啦，好有成就感咯。
1: 短短半日嘅跟拍結束，我哋記錄咗一個護士普通又細碎嘅日常，冇驚天動地嘅故事，只有日復一日嘅繁瑣。佢哋都會攰，會有情緒。但是都会用朴实的行动守护住患者的

0: 空，温暖住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祝各位护士节日快乐。
1: 本次报道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2: 主题关注。
1: 5月9日下午，莲塘镇政府联合高邮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寺宗祠开展雕版全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荔枝莲塘的小学生前来参加这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了雕版印刷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价值，普及传统非遗知识，随后进入实操体验环节。学生们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亲手体验上墨、铺纸、拓印，亲身感受古老雕版技艺的独特魅力。孔氏宗祠内墨香袅袅，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收获匪浅。学生朱婷婷：
3: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亲手体验了雕版这一项非遗文化，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独特的美。
1: 学生梁大东：
4: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古代技艺的精妙，也感受到了雕版文化的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这次活动让乡村儿童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丰富了乡村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乡村、扎根基层，以文化浸润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莲塘镇荔枝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令聪：
5: 本次非遗活动走进祠堂，助推了传统文化传承，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活动面向学生开展，引导了青少年学习非遗，根据文化文脉，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依托本土非遗特色，全力助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1: 本次报道记者伍建豪、陈燕成，实习生陈宇信。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5月10日，位于高邮区新桥镇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旨在将非遗和研学康养相结合，成为新桥镇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促进农民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的落地，让传统编织文化转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名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营地景观以竹排山文化和传统搭建工艺为核心，创作了6个主题艺术作品。作品采用新桥传统竹排搭建技术与匠心工艺，融合现代色彩美学与灯光艺术，以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重新演绎竹艺产业，为农民旅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载体。营地主理人赖仁超：
6: 新桥呢有着百年的一个非遗传承啊，竹编文化还有他们的竹排山文化，这也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想着来着新桥镇去创办一个这个啊织梦营地。我们织梦营地现在有3个核心，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文创艺术和我们的研学修养。一个非遗编织，我们会请老师过来，小朋友一起去编织，也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传承。
1: 市民赵女士：
7: 这个营地不错啊，比较空气清新，绿化又好，好适合一家大小啊，出来散下步坐下，几悠闲啊。多得8000万工程，而家新桥整个新桥镇都整得好靓，有好多地方俾我哋去玩，亲子互动啊，各方面都比较悠闲舒服。
1: 作为营地开业后嘅首场活动，德润同心、欲见未来亲子研学活动嘅举办，吸引咗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紧扣非遗传承与感恩教育，通过非遗知识有奖问答，让孩子们加深咗对新桥杨澜编织、传统月饼制作等本土非遗嘅了解。小朋友叶之宇：
8: 今天我和妈妈过来参加画画、答题，还有唱歌。这个地方很美丽，今天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1: 小朋友梁以晴：
9: 今天的活动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1: 跟住落嚟，营地将持续迭代升级，推出更多本土非遗主题艺术作品，并邀请绘画、书画、雕塑等领域艺术人才入驻交流，搭建艺术共创平台，打造高腰区艺术文化交流阵地、非遗文旅打卡地同研学康养目的地。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9: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本次报道记者李志涛。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哎，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7: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8: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7: 那大海龟呢？
8: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7: 小鱼总可以了吧？
8: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7: 那你想变成什么？
8: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7: 海豚啊，真好。
8: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他们。还有，如果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刀大锦他们翻扯的时候，撞见一个骑着青鬃马的少年。突然那个少年圈转马头，跑回转头抱拳说：奴家，小弟有句说话想动问下，请不要见怪。刀大锦见他说得这么客气，就勒住马说：专家要问什么事呢？那个少年望下堂子手上高高举起的若你标旗，就说：贵谷是不是临安府龙门镖局啊？竹镖头话：冇错。那个少年话：请问几位高姓大名呢？贵谷刀总镖头好啊嘛。竹镖头虽然见佢彬彬有礼，但是江湖上人心难测噃，唔能够见人就讲真话嘅，就话：在下姓竹，朋友贵姓啊？同贵谷刀总镖头相识唔相识嘅呢？那个少年翻身下马，一只手牵住缰绳行上几步，他说：在下姓张，贱名翠山，素养贵谷刀总镖头大名，即是无缘得见啫。他报名话是张翠山，刀大锦同竹屎两个镖头都吃了惊。张翠山在武当七侠当中名列第五，近年来武林之中好多人称赞他，都话佢个武功极之了得，哈、啊！想唔到竟然系咁样一个文质彬彬、弱不禁风嘅少年。刀大锦将信将疑，纵马上前话：在下就系刀大锦，阁下系唔系江湖上人称银钩铁划嘅张五侠啊？嗰、那个少年微笑话：咩侠唔侠啊？刀总镖头言重啦，各位嚟到武当，点解过门不入呢？今日啱啱系家师90寿诞嘅好日子，如果唔耽误各位要事咯，就请上山饮杯寿酒咧，好嘛？刀大锦听佢讲得咁诚恳，就谂武当七侠嘅人品点解咁唔同嘅呢？嗰六个人傲慢无礼，呢位张侠佢系十分谦和可亲嘅。于是亦都跳落马，笑住话：如果令师兄都是好似张侠咁爱朋友嘅，我哋而家早就喺武当山上啦。张翠山话：咩话？乜总镖头叫我嘅师兄嚟咩？系边一个啊？刀大锦嘅心谂：你真系会做戏啦，到而家仲喺度诈傻扮。

冇就话，在下今日运气都唔错，一日之间武当七侠人人都见过晒啦。张转身话：啊，我余三干你都见到啦咩？都系咁话，余对岩余三侠啊，我唔知道边一位系余三侠啊。不过六个人一齐见到余三侠，总系喺度噶啦。张翠山话：六个人咁就奇怪啦，系边六个啊？都系咁唔高兴啦。佢话：你呢几位师兄弟唔肯通明道圣，我点知道啊？阁下既然系张五侠啦，咁我六位只不然系宋大侠以至莫七侠六位啦。佢讲到每个侠字呢，都停咗拖长把声，有啲讥讽嘅意思。但系张翠山喺度谂紧嘢，并冇注意啊。佢又问：都总镖头真系见到佢哋？都系咁话，唔净只系我见到啊，我哋镖行呢班人几十对眼一齐见到啊。张翠山定头话：咁点都唔会。宋师哥佢哋今日一直喺山上指烧功侍奉师傅，一步都冇落山。师傅同宋师哥见余三哥过咗中午仲唔上山，就叫小弟落山等候。点解刀总镖头会见到宋师哥佢哋呢？刀大咁话：我喺块面上生咗粒大黑痣，痣上有三条长毛嘅系宋大侠呢，抑或系余二侠啊？张柱山打个突，佢话：我哋师兄弟之中，并冇一个人块面上有痣，痣上生毛噶。都系咁听到呢几句说话，一阵凉气喺心底直飙上嚟。佢话：嗰六个人自己话系武当六侠，既然喺武当山下出现咯，其中有两个系皇冠道人。咁我哋已不然，我师父虽然系道人，但系佢所收嘅都系俗家弟子。嗰六个人自己话系武当六侠咩？都系咁啊！谂翻刚才嘅情景，咁先至想起。是自己一开始就将那六个人当作是武当六侠，而对方呢却并没有一句自己表明身份的说话，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误会没有加以否认而已啫。不禁同足此两个镖头你望我，我望你，隔多阵先至话：这样讲起来，这六个人恐怕是不怀好意噃，我哋快点追啦！讲完就翻身上马，拨过马头，顺住上坡山路飞跑。张翠山亦都骑上青葱马，不快不慢咁同刀大咁嘅坐骑一拍咁行。张翠山话：嗰六个人冒充姓名，刀兄咪就由得佢哋咯。刀大咁气喘喘咁话：但系嗰个人呢？我受人重托，要将嗰个人送到武当山交俾张真人嘅。你六个人假冒姓名接咗嗰人去，只怕弊家伙啦。张翠山话：刀兄送边个嚟俾我师父啊？嗰六个人接咗边个去呢？刀大咁催马飞奔，一面将点样受人捉托送一个身受重伤嘅人嚟到武当山嘅事讲咗。张翠山觉得好奇怪，你就问：嗰个受伤嘅人系咩名啊？年纪相貌系点嘅呢？都系咁话，我都唔知佢姓乜名乜，佢伤到唔能够讲说话，又唔能够喐动，即系剩翻一条气嘅啫。呢、這个人约莫30岁左右啦。跟住讲咗余代岩嘅相貌模样，张翠山大吃一惊，佢话：佢就系我余三哥啊！佢虽然个心又慌又乱啊，但系眨眼咁耐啫，立即镇定翻啦，左手一伸，勒住咗刀大咁嘅马缰，我匹马跑得好急，俾张翠山咁样一勒，立即扑声停低，半步都唔喐得，嘴边啊猛流鲜血，大声嘶叫。刀大咁斜身落马，唰一声拔出单刀，心里边有啲惊啦，睇唔出呢个人身形瘦弱，一勒之下竟然可以立即勒停健马嘅。张翠山话：都大哥唔好误会，你千里迢迢咁护送我余三哥嚟呢度，小弟只有感激，佢冇第二样意思嘅。都大咁咁应咗声，

0: 将单刀刀头插返入鞘里面，右手仍然是揸住刀柄。张翠山话：我余三哥点解会受伤㗎？对头是边个呢？是边个人请刀大哥送佢嚟嘅呢？对呢三句问话，刀大咁一句都答唔出。张翠山皱起眉头又问：接咗我余三哥去嘅人系点样㗎？史镖头口齿灵便，抢住讲咗。张翠山就话：咁小弟先赶一步啦，一抱拳纵马狂奔。青松马跑下花体已经快到非常，而家一展开脚力，只觉得耳边风生，山路两边嘅树木不停咁倒退。武当七侠同门学艺，一齐行侠，真系情如骨肉。张翠山听到师哥身受重伤，又落入咗不明来历嘅人嘅手上，心急如焚，不停咁催马。呢匹骏马就算立即跌低死咗，亦都唔顾得咁多㗎喇。佢一口气跑到草店，呢是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通向武当山，另外一条路向住东北行到云阳。张翠山諗，呢六个人如果好心送余三哥上山，咁啱先落山嘅时候我一定会撞到嘅。於是双腿一接，纵马向住东北方追过去。你一阵急奔，足足有成大半个时辰。我只马虽然系壮健，不过都支持唔住啦，就越跑越慢。眼见天色渐渐黑啦，呢一带山上人迹稀少，无从打听。张翠山一味咁谂：余三哥武功卓绝，点会俾人打到重伤呢？但系睇下嗰个刀大咁嘅神情，又唔似系讲大话。当跑到上下到十堰镇嘅时候，见到路边有个大车歪歪斜斜碌咗落个长草里边，再行近几步，只见拉车嘅驴仔头骨破碎，脑浆并列死喺地下。张翠山飞身落马，揭咗大车嘅车帘，只见车里边冇人。一转身，见到草堆里边有人趴喺度，喐都唔喐，好似死咗好耐咁。张翠山嘅心嘭嘭声咁跳，冲过去睇佢背影呢，正系三师兄余代岩，急忙伸手抱起佢。喺暮色苍茫之中，只见佢眯埋双眼，面如金子，神情极之得人惊。张翠山又惊又心痛，用自己块面贴喺佢块面上，觉得佢仲暖暖地。张翠山咁就安心啲，伸手摸下佢嘅心口，觉得佢嘅心物仲喺度乒乓乒乓，只不过跳得好慢，而且系时停时跳，讲唔定随时都能够停止跳动嘅。张翠山流住眼泪话：
1: 三哥，你点解？我系五弟，我系五弟啊！
0: 抱住佢慢慢企起身，见佢双手双脚软泥泥咁垂低，哎呀，原来佢个四肢骨折都已经俾人截断咗，指骨、腕骨、臂骨、腿骨处处流出鲜血，显见系敌人落手冇几耐嘅啫，而且系逐样截断嘅。唉，手段嗰啲独立反啊，真系令人惨不忍睹啊！张翠山怒火攻心，嬲到眼眶都裂咁滞。知道敌人离开冇几耐，凭住青松马嘅脚力，一定可以追得到嘅。狂怒之下，就想赶住搏命啦。但系跟住想起三哥条命都危危苦，而家救翻佢条命紧要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咁偏偏落山嘅时候呢，谂住一阵就翻噶啦，身上又冇带兵刃药丸，眼睇住余代岩咁样嘅情景，骑马咁颠簸，每一下震荡就会增加佢一分痛楚，于是就唔骑马啦，就稳稳咁将佢用手抱住，展开轻功向山上急急咁行。嗰匹青松马就跟住佢身后，见到主人都冇嚟骑佢，似乎觉得好奇怪啊！呢一日系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嘅九十寿辰。当日一早，紫霄宫里边就喜气洋洋，六个弟子由大弟子宋远桥以下， 逐个向师傅拜寿，即系七弟子之中少咗个余代岩未到啫。张三丰同各弟子都知道余代岩做事一向稳重，去南方杀嗰个大贼，认为咩点厉害嘅人物，预计完全可以及时赶翻嚟嘅。但系一直等等等等到正午，仲唔见佢翻嚟，大家都唔耐烦啦。张少山就话：弟子落山去接三哥啦。点知佢去咗之后啊，亦系音讯全无。照讲咧，佢骑嘅青葱马脚力极快，就算系去到老河口迎接，亦应该翻转头噶啦。点知一直到有时，即系话而家下午五点到七点嘅时候，仍然仲唔见佢回山。喺大厅上面寿筵早就摆好啦，红烛高烧，已经点咗去世半支啦。众人都有啲心水不宁啦。六弟子恩尼挺，七弟子莫星谷喺此消个门口啊，出出入入都唔知行咗几多次噶啦。张三丰素来知道呢两个弟子嘅性格，余代岩啊稳重可靠，能够担当大事；而张翠山咧聪明机灵，办事迅敏，从来冇话拖泥带水嘅。到呢阵时仲唔见回山，一定系有咗变故啦。宋远桥望一望啲红烛，就笑住话：师傅啊，三弟同五弟一定系撞到啲咩嘢不平嘅事，所以出手干预顶啦。师傅时常教训我哋要积德行善，今日你老人家千秋大喜，两个师弟做一件侠义事情，咁先就系最好嘅贺寿礼物啊嘛。张三丰摸一摸长须，笑住话：我八十岁生日嗰日，你系救咗一个头井寡妇条命，咁好到极啦。不过每隔十年先至做一件好事，未免叫天下人等得心焦咯。我弟子一齐笑起嚟。张三丰我生性诙谐，师徒之间亦时常讲下笑话嘅。四弟子张重溪话：你老人家至少有二百岁，我哋每十年做一件好事，加加埋埋都唔少㗎啦。七弟子莫星谷笑住话：就怕我哋七个弟子啊冇咁长命啫。话又未了，宋远桥同二弟子余连洲一齐冲到滴水岩前，大声话：系咪三弟啊？只听见张翠珍话：系我啊！声音之中带住呜咽，正要双手打横抱住一个人，噔噔声冲咗入嚟，满面血污，捞住啲汗水，跑到张三丰面前跪低，泣不成声。佢话：师傅，三哥俾人哋暗算啦！众人听咗大吃一惊，只见张翠山身体摇一摇，成个笪低。佢咁样一步都冇停，长途奔跑，加住个心又非常悲痛，终于支持唔住啦。一见到师傅同众同门就晕咗啦。宋远桥同余连洲知道张翠山之所以晕啊，不过系心神激荡，再加埋疲劳过度啫。而三师弟余代岩呢，佢系全亡未卜。于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咁伸手将余代岩抱起，只见佢呼吸微弱，嗰口气啊，好似丝线咁细。张三丰见外徒伤成咁嘅样，佢好震动啊！当时问都嚟唔切问啦，嗱嗱声走入去内堂，攞出一张白虎夺命丹，樽口呢本来用白蜡封住嘅，而家连整开啲蜡打个樽都觉得慢啦。左手两只手指一捻捻碎个樽，攞出三粒白色嘅丹药，喂喺余代岩嘅嘴里边。但系余代岩直情失咗知觉，边度仲会吞呢？张三丰双手食指同手指公成鹤嘴劲势，用食指指尖点解余代岩耳尖上三分嘅龙跃窍，运起内功微微摆动。以佢当时嘅功力啊，这个鹤嘴劲点龙跃窍使起嚟呢，就算是身断气嘅人亦都能够还魂返一阵嘅。但係佢嘅手指一直摆到二十下，余代岩仍然係喐都唔喐。张三丰轻轻叹咗口气，

双手捏成剑诀，掌心向下，咁两手同时点鱼袋岩合车穴。合车穴咧就喺腮上牙关紧闭嘅结合嘅地方。张新峰阴手点过，立即掌心向上变成阳手，一阴一阳交互变换。变到第十二次嘅时候，鱼袋岩终于擘开口啦，慢慢将丹药吞咗入喉咙里边。恩尼婷同莫星谷一直都提心吊胆，呢阵时都不禁啊咁嘅声，同时叫出嚟。但系鱼袋岩喉咙肌肉僵硬，丹药虽然到咗喉咙啊，但系吞唔落肚啊。张松辉就伸手按摩佢喉头肌肉，张三丰随即用手指点咗鱼袋岩膊头嘅缺盘、鱼虎角穴、尾脊嘅阳关、命门角穴。等佢醒翻之后啊，不至因为四肢剧痛而又重新昏迷。宋远桥同余连洲平时见师傅无论遇到咩疑难惊险嘅大事，始终都系泰然自若嘅。但呢一次双手竟然有啲震震地，眼神之中流露出惶惧嘅表情。咁两人你知道三师弟嘅伤啊，实在系非同小可啊。过咗冇几耐，张雪山醒翻啦，佢话：师傅，三哥仲有冇得救啊？张三丰冇直接回答，只系话：徐山，世间上边个人唔死嘅呢？喺呢个时候，有个小童走入嚟报告话，外边有一班镖客求见祖师爷，话系林官府龙门镖局嘅刀大锦。张雪山啪声起身，满面怒容，佢话：就系呢个嘢！嗱嗱声走出去，见门外乒乒乓乓几声，兵刃落地。恩尼婷同莫星谷就想冲出去帮助师兄，只见张翠山右手拿住一条大汉嘅后心，滴咗佢入嚟，将佢出力掟喺地下，好嬲咁话：都系呢个嘢搞成咁嘅啫！莫星谷听见系呢个人害到三师哥受咁嘅重伤，起脚就向刀大锦嘅身上踢过去。宋远桥低声喝佢：咪住！莫星谷立即收脚，只听见门外有人大叫话：连武当派仲讲道理唔讲噶，我哋系好意求见，你哋就咁样虾人啊！宋远桥微微皱起眉头，伸手刀大咁后肩同背心拍咗几下，解开张翠山点佢嘅穴道，就话：门外嘅客人唔使嘈，唔该等一阵咁耐，就会分辨是非噶啦。呢几句说话语气威严，内力充沛，足使两个镖头听咗，当当俾佢震裂住。以为是张三丰出声话他们，哪里敢啰嗦呢？宋远桥说：五弟，三弟怎样受伤你慢慢讲，不用这么怒气的。张翠山向着刀大锦出力地碌了一眼，才将龙门镖局怎样受人嘱托，护送余代岩来到武当山，怎知被六个坏人无名接了他的事讲了。宋远桥见刀大锦这样的功夫，就知道佢点都唔系伤害余代岩嘅人啦。何况既然咁登门求见，等我心冇事先至咁做嘅啫。于是和颜悦色咁向刀大锦询问经过，刀大锦咪逐一逐二照实讲咗，最后好凄惨咁话：宋大侠，我姓刀嘅办事不周，去到余山峡遇到呢场横祸，我真系抵死有余啦。但我哋林安镖局嘅人全家大细而家条命啊都唔知点啊。张三丰一直用双掌贴住余代岩、神床、灵台两个穴位，鼓动外力送入佢身体里面。听刀弟咁讲到呢处，忽然间话：连州，你带埋星谷立即起程去林安保护龙门镖局嘅老小。余连州答应咗，他明白师父慈悲的心情，侠义的胸怀。那姓恩的客人既然讲过这件事情，如果半路有事呢，要杀到他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的。这句说话虽然是一句恐吓的说话，但是刀大锦登好手全部出世去走镖，如果镖局里面真的有什么危难了，他是无人抵挡的。张翠山说：师父，这个姓刀的糊涂都极了，三师哥被他害成咁嘅样。

0: 王子，我宁愿找佢个晦气就算好俾面啦，点能够再保护佢嘅家小呢？张三丰拧一拧头，并冇回答。宋远桥话：五弟，你点解心胸咁狭窄呢？刀中镖头，千里奔波，为嘅系边个啊？张转身冷笑话：哼，唔系为咗个二千两黄金咯？唔通佢哋余三哥仲有咩好心咩？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4: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说张翠山指出刀大锦呢，完全是为了个2000两黄金才是从余代岩上山的。刀大锦一听，唉，当堂满面通红。他问个心，之所以接这趟镖啊，亦的确为了这笔咁丰厚的报酬。宋远桥学张翠山话：五弟，对客人不准无礼。你辛苦了半日了，快都要休息一下啦。在武当门里面，师兄的权威好大。宋远桥为人端庄严肃，由余连州以下人人对他极之尊敬。张翠山听他这样一喝，就不敢再出声了。但是关心余代岩的伤势，就不肯去休息。宋远桥说：二弟，师傅有命，你是同七弟漏夜起程，事情紧急，唔准耽误啊！余连州同莫星谷答应咗，各自翻去执拾衣物兵刃啦。刀大锦见余莫两个人要赶去临安保护自己嘅家人，个心里边有一股讲唔出嘅滋味。佢抱拳向张三丰话：张真人，晚辈嘅事唔敢惊动余莫两位啦，晚辈告辞。宋远桥话：各位今晚就请在闭处过夜休息，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请教的。他讲说话的声音平平淡淡，但是自然而然有一股威严，令到人无法子抗拒。刀大锦只有不出声坐在一边了。余连州和莫星谷拜别师父，依依不舍地望了余代岩几眼，就落山去了。两个人的心情极之沉重，不知道这一次是生离呢，抑或是死别，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有机会跟余代岩相见。这阵时大厅里面一片寂静，只听见张三丰沉重的喷气和呼吸声，又见他头顶热气缭绕，十足好像个蒸笼一样。若摸过了半个时辰，突然间余代岩啊咁一声大叫，声震屋瓦，刀大锦吓咗一跳，睇下张三丰，见佢面上毫无表情，都冇法子猜测余代岩呢一声大叫究竟系吉定系凶。张三丰慢慢咁话：重溪、离亭，你哋抬三哥入房休息啦。将重溪同殷离亭抬咗余代岩入房，然后出返嚟。殷离亭忍唔住问：师父啊，三哥个武功能唔能够全部复原啊？张三丰长长咁叹咗口气，隔咗阵先至话：

佢能唔能够保存性命，要一个月之后先至清楚。但系手脚筋断骨折，点都冇法子再续得翻噶啦。呢一世，呢一世啊！讲完好凄凉咁定下个头，恩妮婷突然间哇一声喊起上嚟，张子欣啪声跳起，啪咁声打刀大咁一巴，呢一下出手如电啊！刀大咁连忙伸手挡格，但系手臂伸出嘅时候呢，块面已经俾佢刮咗一巴啦。张子欣嘅怒气难掩格仔，弯起左手一争向佢腰眼撞过去，呢下仍然系快到极。但系张松溪用手掌喺张翠珊膊头一推，张翠珊呢下爪锤就打空咗，刀就咁向后一缩，当一声，一只金元宝喺佢怀里边跌咗落地。张翠珊左脚一挑，将金元宝挑起嚟，伸手接住，叫冷笑话：，你真系个贪财无义之徒！人哋送一只金元宝俾你，你系将我三哥送俾人哋作践。说话仲未讲完，突然间咦咁嘅声，睇住金元宝上面捻出嚟个五个手指印，佢话：大师哥，呢啲系少林派嘅金刚指功夫、啊。宋远桥接过金元宝睇咗阵，就递俾师傅。张三丰将金元宝翻来覆去咁睇咗几次，同宋远桥对望咗眼，都唔讲说话。张翠山大声话：师傅，呢啲系少林派嘅金刚指功夫，天下再冇第二个门派会呢门功夫噶啦。你话系唔系？你话系唔系啊？师傅，喺呢一瞬之间，张三丰想起自己细个嘅时候，点样喺少林寺藏经阁侍奉国远禅师，点样同昆仑三圣何竹道队长，点样俾少林僧众追捕而逃跑咗上武当山。几十年间嘅往事好似电闪一样喺心头一掠而过，佢有啲迷茫。喺嗰只金元宝上嘅指印睇嚟，明明系少林派嘅金刚指法。张翠山讲得冇错，喺而家世上的确再冇第二个门派会呢一项功夫啦。自己武当嘅功夫呢，讲究耐力深厚，就唔练呢一类碎金裂石嘅硬功嘅。而其余嘅外家门派，尽管有威猛凌厉嘅掌力、拳力、臂力、腿力，以至头锤、爪锤、膝锤、足锤，不过讲到指力呢，都冇咁嘅造诣嘅。听见张翠山连问两声，如果讲出真相，门下众弟子点都唔肯同少林派罢休。咁样一嚟，武林里面领袖群嘅两大门派相互之间就会惹极大嘅风波啦。张翠山见师傅沉沉吟吟唔出声，知道自己估嘅冇错，又问师傅：武林当中有冇咩奇人异士能够自己练成呢门金刚指力啊？张三丰慢慢咁摇下个头，佢话：少林派累积千年，先至练成呢种绝技。决唔系一时半时就得嘅，就算系绝顶聪明嘅人，亦都冇法子自己创造嘅。我当年喺少林寺住过，不过未曾得到佢哋传授武功，直到而家都唔明白一个平常血肉之躯，点能够练到咁嘅指力嘅？宋远桥双眼里边突然间放出异样光芒，大声咁话：心底嘅手脚筋骨就俾呢啲金刚指力碾断噶！恩妮婷啊咁嘅声，双眼泪光盈盈，跟住又要流出眼泪啦。都大咁听讲残害余代岩嘅人，竟然系少林派弟子，更加惊啦，擘大个口合唔翻。过咗阵先至话：唔会，点都唔会噶！我喺少林寺学艺十几年，从来未见过呢个块面有黑字嘅人嘅。宋远桥望住佢双眼，不动声色咁话：六弟，你送刀总镖头佢哋去后院休息，准备酒饭，吩咐老王好招呼与。

下，唔好怠慢啊！甄妮婷答应咗，但系高大锦一行人行去后院，高大锦本来仲想分辨几句嘅，但系喺呢种情景之下，佢话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啦。甄妮婷安顿咗中镖师之后，再到余代岩间房，见三哥擘开双眼望住上边，好似成个白痴咁，边度仲系平时英爽豪迈嘅模样啊？不由得一阵心酸，叫我声三哥，就揞住块面跑翻出嚟，冲入大厅。见宋远桥等都坐喺师傅前面，于是喺张少山侧跟坐低。张三丰望住天井里边嘅一棵大槐树出神，拧下个头话：呢件事好棘手。重溪，你话呢？武当七弟子当中，张重溪系最足智多谋嘅。佢平时沉默寡言，但系佢预料嘅事情呢，多数都系中肯嘅。自从张翠山抱咗余代岩上山，佢虽然个心里边好伤痛，但系一直睇树推上其中嘅过节。而家听师傅问起就话，最弟子谂呢，罪魁祸首唔系少林派，而系屠龙刀。张翠山同甄妮婷同时啊咁嘅声。宋渊桥话：四弟，呢件事你必定已经推想明白噶啦，快啲讲出嚟，再听师傅指示啦。张重溪话：三哥做事一向稳健，对人好过朋友，绝唔会轻易同人哋结仇嘅。佢南方杀嘅嗰个大贼系个下流鬼，武林人物都睇佢唔起嘅。咁少林派绝唔会为咗呢个人而落手伤害三哥嘅。张三丰揞一揞头，张重溪又话：三哥嘅手脚筋骨折断，嗰啲系外伤，但系喺浙江临安府已经身中剧毒啦。据弟子谂，我哋首先要去临安查清楚三哥点样中毒嘅，系边个下嘅毒手。张三丰点一点头，佢话：代岩中嘅呢啲毒非常奇特，我都仲未谂出系边种毒药。代岩嘅掌心有七个窿仔，腰腿之间有几个极细嘅针窿，喺江湖上仲未听讲有边一位高手使咁嘅歹毒嘅暗器嘅。宋远桥话：呢件事真系奇怪。按照常理嚟推想，发现呢种细小暗器而令三弟闪避唔切嘅，必定系一流好手。但系真正嘅第一流高手，又点可能喺暗器上为呢种毒药呢？大家都唔出声啦，人人个心都喺度谂紧，到底系边一门边一派嘅人物系使呢种暗器嘅呢？过咗阵，五个人你望我，我望你，都想唔起系边个。张容溪又话：嗰块面有黑痣嘅人，点解要捻断三哥嘅筋骨？如果佢同三哥有仇，一掌就能够将佢杀咗噶啦。如果系要佢受多啲痛苦，咁点解唔整断佢条脊骨，整伤佢嘅腰肋呢？呢、這个道理好明显，佢系要逼问三哥嘅口供。佢要问咩呢？佢弟子推想，必定系为咗屠龙刀。个刀就系咁讲，嗰六个人之中有个人问：屠龙刀呢？喺边个度啊？咁甄妮婷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呢句说话传咗成几百年噶啦，唔通时至今日真系出现咗一把屠龙刀？张振锋话：唔系几百年，最多不过系七八十年啫。我后生嗰阵就冇听过呢几句说话。张志山啪声起身，佢话：四哥讲得啱啊，伤害三哥嘅罪魁祸首，必定系喺江南一带。我哋而家就去揾佢。不过嗰个少林派嘅恶贼落手咁狠辣，我哋点都唔能够放过佢嘅。张三丰对宋远桥话：远桥，你话而家点做好呢？
近年来武当派里面各种事务啊，张三丰都已经交咗俾宋远桥啦。呢、这个大弟子处理得井井有条，早就唔使师傅劳神。佢听师傅咁样讲，就企起身嚟，恭恭敬敬咁话：师傅，呢件事唔净止系同三弟报仇雪恨，仲关系到本派嘅门户大事。如果系应付得稍为有啲唔妥当，只怕引起武林里边一场大风波，仲要请师傅指示。张真锋话：好，你同重溪、黎廷两个人拎住我嘅书信去嵩山少林寺，去拜见方丈空文禅师，将呢件事讲俾佢听，请佢指示。呢件事我哋不必插手，少林门户严谨，空文方丈望重武林，必定会有妥善处置嘅。宋远桥、张重溪、殷丽婷三个人一齐肃立答应。张重溪谂，如果只系送一封信，就俾六弟一个人就够啦。师傅吩咐大师哥亲自出马，仲叫我一齐去，其中必定有心意嘅。睇嚟仲系提防少林寺护短唔影，叫我哋上机行事啊！果然，张三丰又话：本派同少林派之间情形非常特殊，我系少林寺逃跑出嚟嘅徒弟，咁多年嚟，总算佢哋睇我年纪都咁大啦，唔想武当山嚟捉我翻去。但系两派之间总系有芥蒂喺度嘅。讲到呢处，笑起上嚟啦，又话：你哋去到少林寺呢，对空文方丈固然应当恭敬，但系亦唔能够整低咗本门嘅声名啊！宋、张、殷三个弟子齐声答应。张三丰拧转头对张翠山话：翠山，你听日起程去江南，设法之查清楚，一切听二师哥嘅吩咐。张翠山垂手答应。张三丰又话：今晚呢杯寿酒亦都唔使饮啦，一个月之后大家喺呢度聚集，代癌如果医唔返，师兄弟亦可以同佢再见一面。佢讲到呢处都凄凉起上嚟。想唔到威震武林几十年，临到九十岁啦，心爱嘅弟子竟然遭遇到呢场不幸。殷离亭仲三就抹下啲眼泪，抽抽噎噎咁喊起上嚟。张三丰抱走一挥，佢话：大家返去瞓啦。宋远桥劝佢话：师傅，三师弟一生行侠仗义，积好多阴德。开讲又话：吉人自有天相，天公有眼，终唔会俾佢夭折嘅。但系讲到收尾，眼泪已经叭叭声咁流落嚟，知道如果再劝呢，只会使到师傅更加伤感嘅啫。于是同各师弟向师傅讲一声早唞，就分别返去房休息啦。话说张翠山满埋伤痛愤怒，冇法子发泄，喺床上瞓咗个几时辰，瞓唔着，就静静起身，一于打刀大咁嘅餐嚟出返啖气。佢怕大师兄、四师兄干涉，一啲都唔敢出声。咁上下行到大厅嘅时候呢，见到大厅上面有个人背住双手，不停咁行嚟行去。黑暗朦胧之中，见呢个人身长背厚，步履稳重，原来系师傅。张翠山匿埋喺条柱后边，唔敢喐啦。佢明知就算系立即翻去房间，亦必定俾师傅发觉。一问起上嚟，当然要老实讲俾师傅听啦。咁啊，实会俾师傅训斥一餐嘅。只见张三丰行咗一阵，担高头睇下大厅，忽然间伸出右手喺空中一笔一画咁写字嚟。张三丰文武兼知，吟诗写字，班弟子已经司空见惯，唔觉得奇怪。
张翠山顺住佢手指嘅笔墨睇落去。

原来写嘅系丧乱两个字，连你写咗几次，跟住又写荼毒两个字。张翠山个心一动，啊，师傅喺度空临丧乱帖啊！张翠山嘅外号叫做银钩铁画，本来系因为佢左手使烂银斧头钩，右手使奔铁判官笔而起嘅。佢自从得咗呢个外号之后呢，恐怕名不副实，俾啲文士耻笑，于是潜心学习书法，真草隶算样样都学习。而家见师傅用手指嚟写嘅笔字，无谁不收，无往不复，正系王羲之丧乱帖嘅笔意。呢本丧乱帖，张翠山两年之前亦都曾经临过。虽然觉得佢用笔重日，清光巧笔，不过总系觉得唔及兰亭诗序帖、十七帖各帖嘅庄严肃穆、气象万千。但呢个时候，佢喺柱后边见到师傅用手指临空年嘅写咗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务再离荼毒，追为酷甚呢十八个字，一笔一画之中充满咗抑郁悲愤之气，就当堂领悟到王羲之当年书写丧乱帖嘅时候嘅心情啦。王羲之系东晋时候嘅人，当时中原板荡，沦于异族，姓王姓郑呢啲高贵门第南下避寇，喺丧乱之余，先人嘅坟墓惨遭毒手，自然系讲唔出咁满腔伤痛。呢股深沉嘅心情啊，全部隐藏喺丧乱帖之中。张翠山翩翩年少，无牵无虑，从前系点能够领会到帖里边嘅心意呢？而家自己遇到师兄全亡莫测嘅大祸，先至明白咗丧乱两个字、荼毒两个字、追为酷甚四个字。张三丰写咗几次之后，长长咁叹咗口气，行到去庭院沉吟咗一阵，伸咗手指又写字上嚟。呢次写嘅字体又唔同啦。张翠山顺住佢手指嘅走势睇落去，见到第一个字系个武字，第二个写咗个林字，一路写落去总共系24个字，正系啱先提到过嘅嗰几句说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估计是张三丰正在琢磨呢24个字之中所含嘅意思，嚟推想余代岩因咩事受伤嘅。呢件事同倚天剑、屠龙刀呢两件传说之中嘅神兵利器，到底有咩嘢关系呢？见佢写咗一次又一次，嗰24个字翻来覆去咁书写，笔墨啊越写越长，手势却系越嚟越慢啦。到咗收尾，中横开合，正好似施展拳脚一样。张翠山凝神睇到实，个心又惊又喜。师傅所写嘅24个字合埋一齐，分明系一套极高明嘅武功。每一个字包含几招，就有几种变化啦。龙字同风字笔画好多，刀字同下字笔画好少。但系笔画多嘅唔觉得繁杂，笔画少嘅唔觉得简单。淋漓含畅，雄浑刚健，进入嘅地方好似风飘，好似雪舞；厚重嘅地方好似虎尊，好似象步。张翠山立即潜心记忆，呢24个字当中，总共有两个笔字，两个天字，但两个字写上嚟形同而意不同，气似而神不似，变化之妙又另有功夫啊！近年来，张三丰极少显示武功，甄离亭同莫星谷两个小弟子嘅功夫呢？大多数是宋远桥和余连州代为传授的。因此张翠山虽然是他的第五名弟子，其实已经是他亲授武功的关门弟子。

0: 子啦。从前张翠山修为未到，虽然见到师傅施展拳剑，都未能够深切体会到其中博大精深嘅地方。近年来佢武学大有进步，呢一晚两个人更加系心意相通，情志合一。因为遭遇丧乱而悲愤，因为受到荼毒而抑郁。张三丰情之所至，将呢24个字演变成为一套武功。佢书写嘅初时本来冇呢个意思嘅，而张翠山喺条柱后边见到嘅更加系机缘巧合。师徒两个人心神俱聚，浸沉喺武功同书法相结合、物我两忘嘅境界之中啊！呢一套拳法，张三丰一次又一次咁样反复演习，足足打咗两个几时辰。等到月上中天，佢长笑一声，右掌直爆落嚟，真系星剑光芒，如此应机，停不下接，电不及飞。呢一直乃系风字嘅最后一笔。张三丰仰天遥望佢话：
1: 翠山，你一路书法你觉得点呢？
0: 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1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4: 关注一零五九，
5: 一零五九关注。
6: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一起来同记者感受一下护士的工作日常。非遗雕版走进莲塘镇荔枝村，以书香古韵浸润童心。新桥印象织梦营地投入运营，新桥农民旅融合发展再添新果。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一零五九关注之一周热点，要点关注。
7: 咁而家可以见到我嚟到咗高腰区中医院，咁唔同我哋平时拍到嘅急诊啊，同埋心脑血管，今日咧我哋就嚟到咗脑病科、风湿内分泌同埋肾病科，睇下呢个科室同其他科室有咩唔同。首先我哋先揾下今日嘅主人公先啦。
8: 范护士是高腰区中医院脑病科、风湿内分泌科、肾病科的一名护士，日常身兼多科护理工作。她始终内心细致、认真负责，对待每一项操作都严谨规范，用心用情照料患者，用专业和温柔守护住患者的健康。
7: 早晨，范姑娘。
9: 早晨。
7: 而家去边度啊？我哋
9: 而家我哋去帮病人做嗰、那个中医治疗嗰轮半嘅。
7: 咁、今日我哋嘅病人系就系、是、主要系平常日常康复啊，定系做啲咩工作为主噶？
9: 做啲康复治疗啊。
7: 嗯。即系主要有咩啊？嗌分嗌
9: 分嗌。
7: 你睇下去边度？好，跟你行。
9: 唔该，谢谢啊。
8: 护士的工作是平凡的，重复的查房、琐碎的记录、繁重的护理，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汇聚成了不平凡的生命奇迹。平时都要做理疗调理的，都是中风康复、关节不舒服，这些都是范护士每日做的最多的工作。
9: 早晨，姨叫什么名字啊？哦，俾我睇睇你手腕大啊！吓、
10: 哦，呢、这个系火龙罐哦，入边系有装有我哋嗰个

0: 前额噶，因为佢有按摩、推拿、刮痧呢啲操作于一体嗰啲咁嘅治疗嚟噶。呢个系30到40分钟噶。哇，你太辣嘅要同我讲喎吓，会唔会太热？四到六个钟嘅话咧，冇冲凉，同埋冇吹风啊，冇话风扇直吹咁样，或者对住啲空调直吹咁样。
1: 护士的工作远不止打针发药咁简单，他们是医嘱的执行者，是病情的补足者，更是患者的倾听者。他们一直白衣扛起了万千生命的重量，他们轻言细语抚平了无数伤痛的时刻。
0: 今天出院是不是？今天出院你回去要注意饮食哦。
2: 得噶啦，我
0: 就
2: 粒个仔
0: 用啦都。出院有啲大药啊，嗰啲降糖药咧，你要按时食喎吓。
1: 有事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呢一句医学名言喺护士身上得到咗最生动嘅诠释。脱去白衣，佢哋都系父母牵挂嘅孩子，亦都系家人依赖嘅港湾。着上咗工装，佢哋便系生命嘅守护者，温柔且坚定，平凡亦闪光。
3: 而家已经到咗中午12点啦，咁经过一个上午嘅忙碌，到咗中午休息食饭啦。睇下我哋嘅范姑娘喺度做乜嘢？
4: 今天飲，今天的第一啖水。現在看完了是吧？是啊，我們自己叫快餐。
0: 他們
4: 一般休息有
0: 多久？
4: 中午
0: 吃
4: 飯時間，
0: 中午吃飯的話，我們半個鐘吃飯時間，8点到11点半，然後下午2点半上到5点半。平時的話咧，工作比較忙，我又早出晚歸的話咧，基本係家婆照顧多，經常會顧唔上屋企人咯。因為如今嘅話咧，又要上夜班捱夜嘅話，翻去攞夜班，基本都係瞓覺瞓一日噶啦。做一個治療做完之後病話好舒服我哋覺得就會好有成就感啊，或者係好似我哋。呢、这個科嘅話，中風嘅病人比較多嘅話，我睇住佢從入院嘅時候，從一側嘅肢體偏瘫做到佢出院嘅時候可以喐自己行翻出去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好自豪啦，好有成就感咯。
1: 短短半日嘅金拍結束，我哋記錄咗一個護士普通又細碎嘅日常，冇驚天動地嘅故事，只有日復一日嘅繁瑣。佢哋都會攰，會有情緒。但是都会用朴实的行动守护住患者的健康，温暖住病房里的每一个人。祝各位护士节日快乐。本次报道记者冯楚瑜、李志涛。
5: 主题关注。
1: 5月9日下午，莲塘镇政府联合高邮区图书馆在莲塘镇荔枝村孔字宗祠开展雕版全古韵书香润乡村非遗雕版推广活动，以书香古韵丰富乡村儿童的课余生活。荔枝莲塘的小学生前来参加这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了雕版印刷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价值，普及传统非遗知识，随后进入实操体验环节。学生们在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耐心指导下，亲手体验上墨、铺纸、拓印，亲身感受古老雕版技艺的独特魅力。孔氏宗祠内墨香袅袅，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韵味，收获匪浅。学生朱婷婷：
6: 这次活动很有趣，我亲手体验了雕版这一项非遗文化，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独特的美。
1: 学生梁大东：
7: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古代技艺的精妙，也感受到了雕版文化的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1: 这次活动让乡村儿童近距离了解非遗、体验非遗，丰富了乡村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时推动

0: 我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乡村，扎根基层，以文化浸润同心，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同精神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莲塘镇荔枝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孔令聪：
1: 本次非遗活动走进祠坛，助推的是传统文化传承，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活动面向学生开展，引导了青少年学习非遗，根据文化文脉。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依托本土非遗特色，全力助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0: 本次报道，记者伍建豪、陈彦成，实习生陈宇信。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5月10号，位于高腰区新桥镇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的新桥印象织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旨在将非遗和研学康养相结合，成为新桥镇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促进农民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的落地，让传统编织文化转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名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营地景观以竹排山文化和传统搭建工艺为核心，创作了6个主题艺术作品。作品采用新桥传统竹排搭建技术与匠心工艺，融合现代色彩美学与灯光艺术，以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重新演绎竹艺产业，为农民旅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载体。营地主理人赖仁超：
3: 新桥呢有着百年的一个非遗传承啊，竹编文化还有他们的竹排山文化，这也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想着来着新桥镇去创办一个这个啊织梦营地。啊，我们织梦营地现在有3个核心，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文创艺术和我们的研学修养。一个非遗编织，我们会请老师过来，小朋友一起去编织，也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传承。
0: 市民赵女士：
4: 这个营地不错啊，比较空气清新，绿化又好，好适合一家大细啊，出来散下步，坐下，几悠闲啊。多得8000万工程，而家新桥整个新桥镇都整得好靓，有好多地方俾我哋去玩，亲子互动啊，各方面都比较悠闲舒服。
0: 作为营地开业后嘅首场活动，德润同心欲见未来亲子研学活动嘅举办，吸引咗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紧扣非遗传承与感恩教育，通过非遗知识有奖问答，让孩子们加深咗对新桥杨澜编织、传统月饼制作等本土非遗嘅了解。小朋友叶之宇：
5: 今天我和妈妈过来参加画画、答题，还有唱歌。这个地方很美丽，今天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0: 小朋友梁以晴：
6: 今天的活动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0: 跟住落嚟，营地将持续迭代升级，推出更多本土非遗主题艺术作品，并邀请绘画、书画、雕塑等领域艺术人才入驻交流，搭建艺术共创平台，打造高腰区艺术文化交流阵地、非遗文旅打卡地同研学康养目的地。新桥镇党委委员黄山：
7: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8000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本次报道，记者李志涛。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8: 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提高识骗防骗能力。勿添加陌生 QQ、微信，谨防网上交友诈骗。退货要交保证金，十有八九是诈骗。网络购物诈骗有套路，冒充客服退货要保金。熟人离电要钱财，当面问清最稳妥。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0: 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啊，
1: 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外加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最好玩係呢下。Thank you 各位 dancers, thank you。你好嗎？嚇？最後一場咯喎。咦？等埋你哋先，你哋係咪啱入場咧？慢慢唔緊要，大把時間。等你坐定先，使唔使飲啖飲杯嘢先啊？最後一場演唱會啦。今晚其實咧係比第一場更加緊張嘅，對我嚟講。點解啊？因為我好唔捨得啦，有好多好朋友嚟睇啦，啲親戚嚟曬啦，好多人睇住我呢台戲啦。所以其實係好唔捨得啦。咁你哋咧，你哋想今晚玩到幾多點啊？嚇？咩話？唔走啊？同你唱通頂啊？哇！你哋通唔通得㗎？分紅館嘅話呢度，叫大會主辦嗰啲招呼埋隔離酒店啦。咁啊，即係係咪都通頂啊？你想玩幾耐先？係啊，咁咧我教你一個動作先，好嘛？嗱，每逢咧啲 anchor 你咁樣拍咧，我就知道咧場館啲人就唔敢開燈噶啦。你哋要學噶喎，因為呢個係 anchor 嘅 signal 嚟噶喎。你一做呢個動作咧，咁我就會九秒九撲出嚟噶啦。你哋學唔學先？嗱，預備啦！之前幾晚咧，如果有嚟過觀眾已經好清楚呢個係咩回事嘅，但係咧唔緊要，今日一定要再教大家一次，因為實在太震撼啦呢個場面。咁咧，首先咧就先嚟一個快拍打三下手掌，然後出盡力啊楊千嬅，跟住再快拍派三下手掌，我就即刻到噶啦。試一次先好唔好啊？預備咯，一、二、三，楊千嬅。好嗱，幾浩瀚係咪？陣間你只要咁樣咧，你一咁樣咧就冇人敢開大燈，同埋冇人敢叫你走噶啦。係啊，好冇啊？記住喎，但係唔好而家突然間而家拍喎，而家啱啱開場啫喎，但係嚇咁啊，等我望一望先，入齊未啊？坐定咗啦嘛，我唔要你哋蝕底嘅，因為係嘛？好。

thank you， 多谢。唔好意思，唔该 ，thank you。Hello。可人员。

0: 今日系好多朋友嚟，我好惊嘅，因为咧，我好惊有两种情景咧，唱呢个演唱会咧吓到我嘢一碟。啊？咦？呢个俾我劈斜噶？呢两个嚟？咁啊，其实点解咧？因为咧，见到啲好朋友咧，就会即刻系回忆嘅。朋友系永远系一个回忆嘅最大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就見到我都唔想我其實忍得好勁嘅已經，咁咧就哇多謝你，咁所以每一次咧因為喺呢個行業，哎呀甩咗鞋帶添，呢個環境究竟應唔應該綁咧？我一方面係一個歌星，但一方面又驚跣低喎，咁樣啊？我唔陣間都會落去噶，唔好意思，緊張就係咁咧。所以每一次咧見到自己好朋友都會諗起太多啦。因為開演唱會真係唔容易嘅事，要儲好多嘢，累積好多嘢，其中亦都累積好多感情啦，朋友同朋友之間嘅支持。所以咧有陣時我見到我幾辛苦都好咧，一行過呢啲欄杆咧，見到啲熟面同我一齊唱咧，咁啊真係大件事呢啲，我即刻開水喉噶啦。咁就。呢、这個時候都唔好講咁多，因為我好驚。
1: 買高腰特產，
2: 上高腰優品會；
1: 訂高腰文旅景點門票，
2: 上高腰優品會；
1: 揀高腰特色農家菜館，
2: 上高腰優品會；
1: 想抽獎免費吃喝玩樂，
2: 上高腰優品會。
1: 高腰融媒旗下線上商城，高腰優品會上線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線上農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優品會，免費註冊會員，自用慳錢，分享獲獎禮。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優品會，
3: 記得微信搜索高腰優品會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继续唱歌，送俾你哋一比较新嘅歌，向左走，向右走。

0: 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分享四个人们最常犯的防晒误区。第一个误区，阳光不强的月份不用防晒。防晒同室外气温高低其实是没有关联的，伤害皮肤的罪魁祸首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尤其是在六月份紫外线就最强了。第二个误区，就是出门一阵啫，不用防晒啦。清早和下午六点钟之后的紫外线就比较弱，这个时候如果是去户外逗留一阵的话，可以不搽防晒霜，但是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三点钟出门的话，就必须要搽防晒霜了。这个时段即使在户外留两分钟，皮肤亦都会受到损伤啊。第三个误区，就是皮肤白不用涂防晒霜啦。搽防晒霜可以显著降低皮肤癌的风险，但是如果你不搽防晒霜，在户外活动30分钟，就相当于吃一支烟被皮肤带来的癌症危害。第四个误区，就是阴天不用防晒啦。云尘和雨水没有办法好好地吸收紫外线，即使是云尘很低，紫外线被削弱了，但仍然都会灼伤皮肤的。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3: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2: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4: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2: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3: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5: 爸妈。
6: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7: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待本官亲查杨康。有此人来，将范夫人带上啊！

你非有不白之冤，当无沉痛之冤。如非有一纸公词，又怎会有丁长血案呢？

0: 你可曾配婚啊？
1: 如果二十六回忆
0: 哦，原来已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啊？
1: 可叹月襟未暖，阳关春。
0: 别离时候，你丈夫可曾定有归期呢？

0: 哦，他客死异乡，怪不得你。
1: 哎呀，我不孝先分，将差已到。
0: 咁你打算点啊？
1: 我心苦怨财，内盲的。
0: 如此说，你因何上楼呀？

0: 世呢？
1: 只为白发家夫，谁复养？
0: 咁你婆媳二人何以为生啊？

0: 既是一片孝心，是孤中老，因何又会犯了毒杀之罪啊？
1: 大人天。

原来是神女无心，天野来相望，又望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想得你好辛苦啊，銀姐。哎呀，銀姐，你快啲入嚟陪住我啦，銀姐。
1: 就嚟啦。
0: 哎呀，救命啊！
1: 我
0: 弱
1: 智得噶嘛。
0: 哎，你救命啊！我就死啦。哎，得咗，得咗。我在。

姐妹你咁忙得噶，真系病死人噶。哎呀，阿娜，你快啲同我抌抌骨啦！我唔知点解啊，周身好似唔摸唔乱咁样，嚟啦！

0: 咪有佢咯。
1: 你责罚我个噃？
0: 有我
1: 冇？我就我死世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少啊。
0: 佢系参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铃吊桥咧。
1: 好嘛，又好啦。

0: 啦，
1: 嗱嘴对嘴咪得咯。
0: 山埋个门边个见啊！
2: 成日都变猪仔，
0: 唔制。嘿，你咧当场病都冇。

果我为你一见以情牵，暗地情思扰，我就爱你月貌花容人苗条啊，你净系相逢恨晚逐那情潮，你好比彩凤随鸦，都辜负你青春年少，你应肯荣华富贵，不应为人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節度啦。搞到我哋要揾我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迟都系等到三声炮响嘅啫。三少，你都抵有今日啦、指住老豆嘅势力嚟虾人虾物系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环果报，等阵午时三刻，呢边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环果报，刀落人亡，惨！
2: 真个是天佑啊，亡了我的罪。

我就生安伯，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造成

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我可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就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不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资品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空宅。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啦。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我杀人天命就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如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白。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补漏池，须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责。我负大恩，严灭难。

临闺中多说那佛总即为我生那三万西呀我人将死参前非无论要等候那个无常。

0: 来看这谁呀、啊？
1: 仔仔呀仔，我见你人手多型啊，倍令良悲啊，苍白仔呀，总之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估到如此冷酷嘅收诶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龙光凤打，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阿银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唔想见阿银？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安排，乜你仲想见夏银啊？
1: 系咯，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三少，
1: 阿银，
0: 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等我骨金包似饭，一包包临前腰，
1: 我都就死了。

0: 我呢一种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针啦、啊！
1: 你咁讲。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3: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我喜欢超女，
5: 我喜欢超人，
6: 我喜欢超市啊，
7: 我就喜欢超车啊。
8: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7: 得的啦，一于照他啦，爽啊。
5: 喂，因住一红灯了，喂，
7: 怕什么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9: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0: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11: 星期六下午的4:04，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这里是星期六版的外加音乐，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微信视频号直播间，一起面对面倾偈，分享心情，又或者是讲下你想讲的话题都是可以的。大家亦都可以在手机上面，特别是微信，搜索 GYGB1059 就会见到我们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的外加音乐，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就将你想听的歌曲和歌名，又或者是歌手，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我们直播间里面如果有这首歌的话，都会为大家去播出的。是啊，看到直播间里面也都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呢，就都已经来到了。欢迎大家的打卡。最早来到呢会有徐源打了个下午卡。又下午好啊，宇轩。今日想点首校长的《梦幻的笑容》。是啊，第一个点歌，所以呢这首歌就要认真找一下先。

一揾就揾到啦，所以咧马上播出呢一只。随缘你点嘅呢首作品咧，嚟自校长谭咏麟《梦幻的笑容》，送俾直播间嘅鬼佬游记。

0: 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1: 系真唔系啊？
0: 梗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 Yeah！ 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1059， 添加外加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1: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1059 啊！
0: 同外加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
2: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3: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2: 杨木成树，树成林。
3: 杨木成树，树成林。
2: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3: 还是一种希望。
2: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4:16，继续翻到嚟星期六版嘅爱家音乐节目时间。系啦，大家可能会有少少好奇，点解要讲星期六版，又或者系讲星期日版呢？因为咧，我哋周一至周五都会有呢一个微信视频号嘅直播。咁但系最近咧，我哋连周六同埋周日咧都会开通翻呢一个嘅直播。即系换言之咧，就全年无休。系啊，所以亦欢迎大家咧可以喺唔同嘅时间段咧嚟到直播间去讲下你想讲嘅话题啦，又或者系分享下你想分享嘅心情。啊，将你想听嘅歌打上公屏上面都系可以嘅。咁我哋节目嘅直播时间咧系分早午晚三个唔同嘅时段，分别咧就系早上嘅10:00到12:00，中午嘅1:00到下午4:00，晚上嘅10:00至11:30。而嚟到周六同埋周日咧，时间方面咧会缩减一个钟头吓，咁但系都会有一个钟头嘅视频直播嘅。分别咧就系早上嘅10:00到11:00，下昼嘅4:00到5:00，晚上咧就应该系10:30到11:30啦。三个唔同嘅时间段，所以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预约我哋嘅直播啦。咁啊预约咗之后咧，咁啊主持人开播嘅时候咧，都会有一条消息嘅提醒啊，话俾你听，我哋又开微信直播啦。咁样得闲嘅朋友咧，都可以嚟直播间一齐去倾倾偈，都系冇问题嘅。好，咁啊例牌咧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都要关心翻一个天气嘅情况先啦。最近嘅天气都唔多稳定啊，雨水会比较充足少少，所以出门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带备雨具。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系阴天间多云，会有中度大雨，局部大雨，气温系介乎24至31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嘅2到3级，相对湿度咧介乎75%至98%之间。预计未来一个星期，广东嘅降水都会比较频繁，局地雨势会好猛烈啊。而去到15至18号呢几日咧，粤西同埋珠江三角洲粤东有大雨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咁其实咧今日喺端州嘅时候咧，都会感觉到有少少嘅雨水，虽然系唔算话特别大，但明显感觉到咧，即系个地面咧，直都系处于一种湿立立嘅嗰种状态嘅。即系换言之，可能佢上岗嘅时候咧，又有啲嘅雨水光临啦。希望各位揸车嘅旅游记咧，亦都要揸紧堂态啦，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谨慎驾驶吓。好，咁接住嚟嘅时间咧，就唔好讲咁多啦，因为今日点歌嘅朋友咧都好多，听下呢一只嚟自波波嘅点嘅歌，嚟自黄海芹嘅晚秋，送俾大家，送俾直播间嘅各位朋友。如果大家都想听靓歌，又或者系想点歌嘅话咧，可以嚟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

0: 月再加班三日，应酬一日，出差四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四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五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三日，除咗瞓觉，乘翻一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呢一个短短嘅30日，好可能系我呢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嘅时间。呢一笔亲情账，你又有冇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3: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一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1: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2: 边啲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同检测？
1: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2: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1: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2: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1: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2: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2: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1: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2: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3: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2: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3: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2: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4: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6: FM 105.9，听极都唔够。
3: 锁定爱家105.9，
6: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6: 轻松快乐，时时有。

门外头，也许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真爱，在敲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8: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7: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8: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7: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8: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9: 3年又3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1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11: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12: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13: 追住足球，追住梦。
14: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0: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11: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
1: 你们下课回去了没有？
0: 啊，路上了。
1: 今天学的怎么样？
0: 嗯，挺好的，今天学的还挺快。你今晚吃饭了吗？
1: 啊，刚下班，等一下我到家再吃。
0: 不管忙不忙，饭都得按时吃，这都几点了。

0: 先生，快到站了，起来吧，回家再睡啊。
1: 嗯。
2: 各位乘客，西环南路到了，
3: 西环南路到了，
2: 下车，
0: 有下车的车，前方的麻烦。
2: We arriving at
3: 前面上车刷卡，前面上车往里走了，刷卡往里走，看有没有走的了。
4: 哎呦呦呦，我下车，我下车。
0: 咱们坐哪儿啊？
3: 后门关。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和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和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3: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幽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食肆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

0: 为你解锁高腰广阔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阔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

0: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 遥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先前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 95.5%， 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 93%， 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 95%。 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

0: 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 2.8 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8: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8: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

0: 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5: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6: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7: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6: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8: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6: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壁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壁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9: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5: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8: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5: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斯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0: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5: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5: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4: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人廖福仰，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讲完嗰位大教育家孔子，依家呢又要讲翻下春秋当时嘅形势啦嘛。自从周平王东迁到而家，已经咧经历咗二百几年啦。咁呢二百几年里面呢，百几个诸侯国互相兼并，打咗二百几年，咁有啲强国呢已经衰落，有啲小国呢已经灭亡，有啲国家呢又变成更强大啦。咁到公元546年嗰阵呢，最强大国家就是楚国同晋国，嗰阵呢打嚟打去都系晋楚两国争霸，就搞到天下不宁。咁宋国呢就提议开个微兵之会，又叫做息兵之会。息呢即系休息平息嘅息字。

魏国、郑国、曹国、诸国、莒国等等，都是晋国的民国和蜀国。楚国呢，是南方的霸主。蔡国、陈国、许国、沈国，那些呢，都是楚国的蜀国来的。只是剩下秦国、齐国和宋国这三个大国呢，就算是独立的诸侯国。咁宋国系发起人，开会嘅地址呢就喺宋国，所以宋国呢一次呢亦都参加。齐国同秦国呢两边都唔帮嘅，所以呢就唔肯嚟参加。只系晋楚两霸就带埋晒自己嘅盟国蜀国嚟参加啦。呢一次嘅会呢同以前嘅诸侯会盟呢有极大的不同之处噃，呢以前的诸侯会盟呢，都是各国的诸侯亲自参加的。嗱，好似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呢啲呢，都是亲自出席会盟嘅。哈哈，呢一次咁重要的息兵之会，冇一个国君出席，全部都是派晒大夫嚟做代表嘅。晋国就派赵武嚟，楚国就派屈健，连埋主持呢次会议嘅宋国呢，亦都只系派大夫向书嚟到主持。鲁、郑、卫、陈、蔡嗰啲比较大嘅诸侯国，亦都只系派大夫嚟到做代表。点解咁奇怪呢？原来呢嗰阵形势有所改变啦。经过200多年诸侯混战，各个诸侯国里面的大夫呢，因为打仗立了功，故此呢，诸侯就将大片土地分封了给大夫，慢慢的大夫呢，就变成揸晒实权，势力就越来越大了。那阵周朝天子顾之言是挂名做天子，之各个诸侯国的诸侯呢，到依家呢亦都变成挂名的国君，实权就喺晒啲大夫嗰度，大夫讲咗就算数㗎啦。所以开呢次息兵之会呢，国君就唔使嚟啦，由大夫嚟就算啦。好啦，各路诸侯就跟住两位霸主嚟到宋国商丘嗰度开会啦。晋国呢就带埋鲁、卫、郑一班盟国呢喺左边集营，楚国呢就带住蔡、陈、许几个盟国呢喺右边集营，两边呢用兵车围成一个圈咁，大家对到实。话就係讲开和会，实际呢就你吼住我，我吼住你，喺住讨价还价就真嘅。最后呢经过晋楚两个霸主商议好，要定个条约，以后呢凡是受晋国保护的盟国属国，除了进贡晋国之外呢，就会进贡埋俾楚国。楚国的属国亦都一样，除了进贡俾楚国，亦都要进贡多份俾晋国。即是呢本嚟就只是服侍一个霸主，交一份贡礼嘅啫。依家呢要服侍两个霸主，要交两份贡礼。至晋楚两个霸主都定成协议啦，下边的蜀国边度敢话唔服从啊？只好暗哑底多交一份贡礼系啦。咁啊，约定嘅日期，准备呢就喺宋国京城嘅西门嗰度嚟到杀血定盟约。点知呢一到咗要杀血为盟呢，又出问题啦。因为晋国同楚国呢两个都系霸血为盟嗰阵呢要逐个嚟㗎嘛。咁边个带头边个就系盟主㗎啦嘛。血为盟嗰阵呢要逐个嚟㗎嘛。咁边个带头边个就系盟主㗎啦嘛。楚国嘅大夫屈健呢就提出嚟，要由楚国嚟到带头，晋国大夫赵武就梗系唔肯噶啦。赵武就话啦：

当年先君文公是受周天子之命在浅土会盟，早就是当了盟主的啦。咁而家楚国点能够排先过我哋晋国呢？至于楚国大夫屈建就顶翻转头喎。哦，咁如果按奉天子之命嚟讲呢，楚国受天子封为王嗰阵仲早过晋国咧。而且你哋晋国已经做咗咁耐盟主啦，呢回都应该让俾楚国做下啦。如果你哋一定要摆先过我哋楚国，咁啊即系话睇唔起我哋楚国。话楚国弱过晋国咁解嘅啫，晋楚两国顶到硬晒，睇嚟咧呢次息兵大会不但开唔成，我又会带上嚟都似。知嗰阵咧，一来楚国嘅实力咧就稍为强一啲，二来呢当时晋国六个掌权大夫呢互相争权，大家斗得好厉害。故此相国赵武呢个心就挂住晋国内部嘅争权，就冇乜心思去同楚国嚟斗吧。之但係赵武呢又驚住就咁认输又冇面落台，正在左右为难。晋国呢有个大夫就想咗个落台阶嘅理由，佢係对赵武讲，当霸主嘅要靠德行，唔係靠武力。晋国只要有德行，咁就算让楚国先，咁诸侯就照样服我哋嘅啫。再讲啊，呢次大会系为咗天下安宁，为咗各个国家免除战乱之苦。如果又因为争个先后咁摆上嚟，咁就失去呢次息兵大会嘅原意啦。不如就让一让楚国先算啦。赵武听佢嘅咁讲，亦趁机下台，就答应咗楚国嘅要求，由楚国带头嚟杀血为盟。呢回呢晋国呢就公开认输，承认咗楚国俾自己处于优势。咁开完呢次息兵之会，晋楚两国呢就维持咗几年冇打仗，楚国就一心一意去对付嗰个吴国。晋国呢就顾住搞掂自己内部嘅争权，其他各个诸侯国呢亦都透过一啖气，百姓亦过咗几年安定嘅日子。之但系呢正系因为战争少咗嘛，所以各个诸侯国嘅内部争权嘅大夫呢就展开更激烈嘅斗争。好似晋国啊，本嚟六家大夫掌权嘅。后尾呢经过兼聘斗争，只是剩返赵氏、韩氏、魏氏三家。最后呢就成为三家分晋，后尾变成战国时代嘅赵国、韩国、魏国三国。此乃后话，就以后再讲啦。只喺呢个大夫兼聘搞到各个国家分裂、国力衰弱嘅时候呢，亦出咗啲好有名嘅大夫。他们不但没有使到国家分裂，反而使到国家安定富强。比如郑国的相国子产就是最出名的人物。那个郑国呢因为挟政在晋国和楚国两大霸主中间，是两国必争之地来的，整日就挨打的。那郑国要求生存呢就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吧。呢位相国子产，佢主持郑国国政20多年，佢唔单止使到郑国冇灭亡，反而呢国力有所增长，郑国嘅地位有所提高。呢位子产又名叫公孙乔，呢个人呢唔单止有学问有本事，哈，佢做事呢深思熟虑，佢自己就讲过啦。做一件事要经常用心去思考，要想到呢件事是点开头点收尾。我哋嘅行动呢就唔好超越已经思考过嘅范围，就好似农夫耕田一样，唔好超过自己嘅农田，咁呢创就会少啲。据传说呢子产啊佢執掌郑国嘅国政20多年，

哈哈，都未曾遭受过大嘅挫折噃。之子产呢，就虽然凡事谂过先做，做嘢稳阵，但系佢谂定嘅嘢咧，佢就非常大胆、非常坚决做落去噶嘛。子产咧，佢系个比较开明嘅相国，佢实行改革均田赋制度。当时咧，好多权贵又恶毒攻击佢，要杀咗佢。但系子产咧，佢处之泰然，佢又讲：人哋攻击我唔紧要啊，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我都要做落去。既然我认为系啱嘅，我就不能中途改变法度。呢一位子产，佢唔单止系个政治家噃，佢仲系我哋中国著名学派法家嘅创始人嚟嘅。佢啊主张治国要用猛政，所谓猛咧就猛烈嗰个猛，即系咧将严厉嘅刑法公布出嚟，使人人都知道法律嘅厉害，就唔敢去犯法啦。佢子产讲：火性猛烈，人人都知道就怕咗火，故此好少人俾火烧死嘅。但系水性温柔，啲人咧就喜欢玩水嘛，故此好多人就俾水浸死。子产咧后屘佢仲用金属铸咗个好大嘅鼎，将郑国嘅刑法一条一条铸喺个大鼎上面。咁记载刑法呢个鼎呢，就叫做刑鼎。一睇个鼎呢，就知道犯乜嘢法该判乜嘢罪，一清二楚。而且呢，将嗰啲条文铸喺金属上边，咁就不能随便修改喇喎。咁子产制作刑鼎，係我哋中国历史上首创，是当时确是一件非常进步的事来的。因为那时呢，郑国的商业就很发达的嘛。但是呢，郑国就没有法律的嘛。故此呢，当时的贵族呢，可以随便按自己的心意来对人用刑啊。话要你坐几耐间就坐几耐，他说喜欢点判你就点判你在啦。总之有权的人讲了就算数。咁依家子产整咗个刑鼎出嚟，即係公布咗法律喇喎，有法可依，而且呢又唔能够随便修改嘛。嗰班权贵呢就不能够为所欲为去随便罚人啦。故此刑鼎一整出嚟，郑国嘅百姓就十分拥护啦。当时嘅商人新兴地主呢亦都拥护刑鼎。但是当权贵族呢，因为冇咗个任意罚人之权啦，咁就梗係搏命嚟到反对啦。嗰陣啊，唔单止郑国啊，连所有其他国家嘅守旧派都反对。晋国大夫叔向呢就写咗封信劝子产，叫佢千祈唔好咁做。佢话法律一经公布呢，百姓就知道点嚟到避免受刑罚㗎啦嘛。咁就唔怕长官㗎喇喎。如果是非都凭刑法嚟都定，咁做官嘅点嚟行使政令得㗎？就连嗰个鲁国嘅大圣人孔老夫子呢亦都反对。佢又讲得更露骨啦。孔子就话：你整咗个刑鼎出嚟，咁老百姓只要睇刑鼎上边嘅条文，就唔使睇贵人嘅面色㗎啦。咁贵人係点做落去至得㗎？贵贱冇个次序，咁点能立国呢？当时啊，郑国嗰班贵人呢就想逼子产收返个刑鼎返嚟。但係子产呢，佢明知道刑鼎呢就触犯咗权贵利益，佢就顶住压力。子产就讲：法度不能改，人心不能放松。唉，我咁做就为咗救世嘅啫。公布咗个刑法，我就点都唔能够改。呢一位相国子产，唔单止公布咗法律，削减

咗贵族嘅特权，佢仲大力推广教育。佢喺乡下呢设立咗好多乡校，咁嗰啲乡校呢就经常聚集咗啲老百姓，言谈之间好多时就议论下国家大事，批评下朝廷嘅嘢。嗰啲贵族知道呢又跳起上嚟啦，要子产封晒啲乡校。子产呢就话：百姓如果敢于议论，有乜唔好得㗎？佢哋欢喜嘅事我哋就多做，佢哋讨厌嘅事我哋就应该改正，点解唔俾人哋讲呢？由于子产比较开明，又有胆略，敢想敢做，故此佢喺郑国十分得人心。郑国百姓编成歌仔嚟唱佢：我有子弟，子产就帮我教育佢哋；我有田地，子产就教我点耕种。但愿子产长寿，如果子产死咗，边个能够接替佢？呢位子产呢，唔单止喺内政上有一番革新，佢同外国交涉呢，亦都十分灵活，不卑不亢嘅。咁啊，郑国系个小国啊，既唔能够得罪人，但系又唔能够成日低三下四噶。子产参加诸侯嘅盟会呢，佢讲话都非常慎重，十分得体。连个大文学家孔子呢，亦都十分称赞子产，话佢都系经过慎重准备，故此呢，子产嘅文辞能够传播远近。后来呢，喺战国时期，流行一种中横家学说，嗰班中横家好似苏秦、张仪啊嗰班。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一把嘴就到处去游说去辩论。子产呢，就是中横学说的创始人。子产不单止会讲会写，他和强国打交道也十分有胆略。有一次，子产就跟随郑国国君去晋国朝贡霸主，点知个晋国国君就睇唔起郑国系小国，就不理不睬，既不接见，又冇派大臣去接待，求求其其就叫郑国国君呢就住去招待外国使者嘅行馆嗰度住。咁你分明系有意侮辱郑国啫。子产就吩咐随从将行馆嘅围墙拆咗佢，将郑国嘅马车一直开到入里面。子产咁嘅做法呢，就是以牙还牙，俾返你面色晋国嚟到睇。晋国大夫就嚟指责啦嘛，点解连行馆嘅围墙都拆埋呢？子产就话啦：我哋郑国系个小国，就夹喺大国当中，听从大国嘅吩咐嚟到纳税进贡。呢回我哋国君趁自将贡品送到贵国嚟，知贵君就冇时间接见我哋，我哋又冇办法交纳呢几车贡品。你哋行馆嗰道门又咁细，咁呢几车贡品又唔敢放喺外边，怕俾人偷咗。咁唔拆墙又点将贡品搬入嚟呢？请大夫教下我点做好呢？晋国大夫一听，知道子产厉害啊，即刻去报俾相国赵武知。赵武呢就只好向子产呢承认招待不周。晋国国君亦都即刻十分有礼咁嚟到接待郑国国君同子产。晋国见到郑国有咗个咁精明嘅子产嚟到主持国政，从此呢对郑国呢亦唔敢随便欺负。嗰年，楚国嘅令尹公子围就同郑国嘅贵族封氏成亲。公子围呢亲自带领军马，攞埋嫁妆嚟到迎亲。子产呢就见到公子围带咁多军马嚟，子产就知道呢位令尹公子围呢系楚共王嘅仔，
为人非常横蛮跋扈，好大喜。

0: 公而家带咗咁多军马嚟，虽则话系嚟迎亲啫，只不可不防么？子产就吩咐城门加强防守，不准楚军入城。果然啊，呢位楚国凌云真系想趁住迎亲嘅机会带埋军马入城，乘机灭咗郑国噶。好在子产行先一步，派大夫喺城外边截住公子围，就对呢位凌云讲：我哋京城地方狭窄，容唔落咁多军马，请凌云将军马集喺城外。公子围呢就恶人先告状嘛，啊！我嚟迎亲嘛，要我喺城外，咁仲成何体统啊？你哋点解咁无礼？侍者呢就讲：我哋郑国嘅礼就系军马不得入京都。如果凌云一定要带咁多人入城迎亲，请先留低晒啲兵器喺城外啦。公子围知道郑国子产呢早有防备，只好迎亲就算数啦，就唔敢夹硬攻打郑国。郑国呢就由于有咗呢位咁精明嘅大夫子产嚟到主持国政，就保持住郑国嘅安定，百姓亦过咗二十几年安定嘅日子。咁就话分两头，依家又要讲翻啊晋楚两国啦噃。自从喺宋国开咗个息兵会议，平分霸权之后，眨下眼又过咗几年啦。晋楚两国呢又要开第二次会盟，呢次呢就喺莒国嚟到相会。呢回会盟呢，楚国呢就由凌云公子围做代表嚟参加，晋国呢就照旧由相国赵武嚟。呢位公子围呢，原来就系依家楚王嘅叔嚟嘅。此人非常残暴凶狠，又性情阴险，佢一直都唔忿气自己嘅侄做王，总系想搵机会抢王位。由下依家楚王呢为人懦弱，故此公子围呢虽然系当凌云，但系佢目无国君，自己揸晒大权，喺楚国横行霸道，又拉拢咗一批大臣嚟做佢嘅死党，故此系把持住朝政。朝中呢边个敢出半句声得罪佢啫？佢就按你个罪名拉人去坐监杀头。喺楚国啊，朝中上上下下个个都怕咗呢个凌云嘅。呢一次公子围要嚟同晋国会盟，佢就对楚王讲啦：我哋楚国都已经称王，地位系各国诸侯之上，故此我哋楚国嘅使者亦都应该用诸侯嘅身份去参加会盟，咁先能够使到各国诸侯敬重我哋嘅噃。啊，呢、这个公子围啊，确实系放肆到极啦。因为按旧时嘅礼制呢，诸侯就不论佢国家大细，佢都系一国嘅国君啦。凌云呢就是、宰相啫。咁唔理你呢个凌云几有实权，到底都系一个臣下噃，唔享受得国君嘅礼制噶噃。公子围佢依家公然提出嚟，要将自己用国君嘅身份嚟参加会盟，咁啊得了嘅？至嗰位楚王呢，实在只系挂个名，一切大权喺晒佢呢位阿叔公子围嘅身上，故此呢亦只好任从佢喺啦。于是公子围呢就无论坐嘅马车、着嘅衣服、用嘅嘢，统统同国君一样。出外嗰阵呢仲用国君嘅仪仗，派两个大汉攞住长矛嚟到开路。去到莒国呢，嗰阵晋国同埋各国嘅大夫呢早已经到晒喺度等候啦。 见到咁嘅排场，大吃一惊，以为楚王亲自嚟会盟。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晋楚两霸呢就带埋各自嘅盟国喺璧国嚟到会盟。嗰阵呢，楚国公子围呢就睇唔起晋国嘅赵武，佢就话：楚国同晋国上次喺宋国会盟，已经定咗盟约㗎啦，呢次再会盟就唔使另立盟书啦，就将上次嘅盟书照读一次，大家听到记得就得啦。哎呀，各位啊，上一次喺息兵大会杀血为盟系楚国摆喺头㗎嘛，咁楚国当咗盟主㗎噃，咁呢次又照办主碗，即是话又是楚国摆头，楚国当盟主嘅啫。当时晋国嘅大夫就唔肯啊，就对赵武讲：楚国佢系欺人太甚喎，上一次我哋让佢占先，呢回都应该轮到晋国摆先啦。如果只系将上次嘅盟书照读一次，咁啊变成楚国次次都摆先过晋国，咁我哋只係承认楚国比我哋强嘅啫。点知嗰赵武呢，佢确实係驚咗楚国喎。佢就话：算啦算啦，同佢计较咁多做乜啦，我哋只係为咗两国和好，为咗天下太平，唔好计边个先啦。结果呢，真係照晒楚国提出嘅办法嚟做。由楚国令尹公子围将旧嘅盟书照读一次就算数啦。咁呢次晋国呢就再次认低位，各个诸侯国就知道晋国嘅霸业就已经衰退，唔敢同楚国争啦。至于晋国大夫赵武呢，佢虽然明知呢回占晒下风，但系又惊人哋耻笑，自己是心虚，所以到处向各国的大夫来到解释，说这回晋国呢是因为天下安定，有意让下楚国的，不是说怕了他的。是人家讲有什么用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越讲就越出丑的。只是那个赵武呢还是不收口，见真人就讲，讲完又讲，讲完又讲，真系讲到沉晒。一次呢，佢又搵咗鲁国嘅大夫叔孙豹嚟到讲。嗰个叔孙豹就听到烦晒，你就问佢：相国，咁你话息兵之约可唔可以一路维持落去呢？赵武就话：唉，我哋都系喺乱世偷生，有日过日，仲顾得咁长远咩？嗰位鲁国大夫一听到佢咁讲，成个愕然。返到去之后呢，就对人讲：晋国就要衰落，赵武亦都就快要死㗎啦。佢係代表霸主讲话嘛，居然讲到话偷生，冇啲长远打算嘅。你睇佢呀，仲未够50岁。讲嘢啰啰嗦嗦，仲衬起个90岁嘅白衣公，咁边度过得几耐㗎？过开演嘛，冇几耐赵武就病死咗。晋国呢就由韩厥嘅后人韩起嚟到做相国。赵武死咗呢，晋国呢就更加乱啦。咁依家再讲返楚国嘅令尹公子围。 呢一回呢同晋国会盟占尽上风就十分得意。一返到楚国知道楚王病咗，公子围就乘机入宫去探病。一入到寝室，公子围就话有紧要机密大事要报告大王知，要左右随从通通退下。公子围系楚王阿叔嚟噶嘛，又系令尹，大权在握，边个敢唔听啊？楚王嘅左右随从啊，通通退下，只系剩翻两叔侄喺度。楚王就问：有乜咁紧要嘅事啊？嗰个公子围呢，一声唔出，拧转身将腰带除落嚟，突然间扑上床，用腰带箍住楚王条颈，夹硬将楚王勒死咗。楚王有两个仔喺外边，听到房里面有几声气喘声，就走入嚟睇下啦。哦，原来自己嘅叔公勒死咗父亲，呢两兄弟就攞起剑嚟要杀公子围。点知两个夹埋都唔系公子围嘅对手，两兄弟都俾公子围杀咗。哇，呢、这个公子围都几厉害噃，眨下眼啫，就将楚王三仔爷杀晒。楚王仲有两个兄弟，知道宫中有变故，刘爷就走咗去国外避难。于是令尹公子围呢，自己就当上楚国嘅大王，呢、这个就系楚灵王。呢位楚灵王野心非常大噶嘛。他未曾当国君以前呢，就要用国君的仪仗，要享用国君的待遇。咁啊，依家真系当上国君啦，他就急于要独霸中原，连同晋国平分天下都唔肯啦。他登位第二年啫，即刻喺晋国新城嗰个地方召开咗一次诸侯大会。嗰阵呢，晋国因为赵武已经死咗，晋国内部大夫顾住争权，所以就唔敢阻拦，只要任从楚国以盟主嘅身份嚟到召开呢次大会。咁鲁国同魏国呢，因为惊住得罪晋国啊，故此呢就借义冇去参加。其他嗰啲郑国、陈国、蔡国、徐国等等小国，唔单止去参加，仲由国君亲自出席嚟到巴结楚国，连大国宋国呢，亦都派大夫向庶嚟到参加。呢一次诸侯盟会呢，系楚国第一次由自己单独出面嚟到主持盟会。当年楚国最有作为嘅君主楚庄王，一夜发梦都想到自己单独嚟召开盟会，想当盟主要称霸中原，但系呢都冇做到。呢回楚灵王登位两年啫，就召开咗新地会盟。啊，呢、这个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因为嗰阵晋国国力有所衰减，齐国、秦国呢，亦都已经衰微，故此楚国能够召开呢一次新地嘅会盟。之楚灵王呢，就唔系咁谂啊，佢自以为了不起啦，都系自己本事。而家自己唔单止做咗大王，仲成为天下霸主，咁连中原嘅诸侯都乖乖地嚟楚国会盟啊。嗰个楚灵王呢，就想趁机在诸侯面前显示下楚国的国威，等到各路诸侯以后服从楚国的指挥。楚灵王就找埋老臣五举来到商量点会盟法好。五举就说，当年齐桓公曾经集合八国诸侯来到攻打我们楚国，后尾喺少陵召开盟会，而家大王不如就借会盟嘅机会， 统领各路诸侯，去找个同我们楚国有仇的诸侯来攻打，一来借助各国之力，二来可以使天下诸侯惊了我们。楚灵王十分高兴，好好，找边个来开刀好呢？伍举就说，吴国是我们的仇敌，经常侵犯楚国国境。先个牌齐国的崔柱和庆丰杀了国军，后来庆丰走了去吴国避难，吴国就不但没有定他的罪，反而封了庆丰做大夫，镇守边界，专门对付我们楚国。这一次不如就趁机话要讨伐杀害国军的庆丰，乘机攻打吴国，咁就一举两得噃。楚灵王就即刻调集大批军马，威胁各国诸侯，要大家一起去攻打吴国，要去捉拿乱臣庆丰翻嚟治罪。那班诸侯见到楚灵王咁蛮横，又见到楚国大军已经集晒喺新地，哇，边个敢话唔去啊？咁喺小诸侯国当中呢，有个徐国，徐国国君呢，佢母亲系吴国人嚟嘅，哈，个楚灵王不问情由，夹硬话徐国国君呢会做吴国嘅奸细，连问都唔问啊，就将徐国国君逐咗，足足运咗三日。徐国国君呢就揾自己嘅仔嚟做人质，叫个仔带路打先锋，咁个楚灵王呢先肯放翻佢出嚟。各国嘅诸侯呢见到呢个楚灵王随便就可以扣留一个国君，个个敢怒不敢言，亦都只好跟埋一起去攻打吴国。楚灵王呢就派大夫屈身嚟到统领各路诸侯，在边界的地方呢，一下子就捉到个逃亡的齐国大夫庆丰。但是吴国呢亦都早有准备嘅，严阵以待。咁跟住去打仗呢，各国诸侯呢个个都系被逼跟住嚟嘅啫，唔愿落力嚟到打㗎。屈身见到咁呢，就传令班师带住庆丰返嚟见楚灵王。嗰个楚灵王呢就想在诸侯面前呢杀了个庆丰，来到显示下自己的威风。他就设立刑场，要以霸主的身份当着诸侯的面来到宣判庆丰杀害国军的罪状。老臣伍举明知道这位大王呢是什么货色来的嘛，都是杀自己的侄来到抢王位的啫。就快啲劝住佢话，大王唔好啦，万一俾个庆丰顶返转头就好狼狈㗎喎。楚灵王就讲，嘿，庆丰都死到临头，吓都已经吓到魂魄唔齐啦，佢仲敢讲咁多嘢咩？好啦，到咗宣判嗰日啦，刑场上面戒备森严，两排刽子手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个个都是彪形大汉，打大赤膊，手拿着大刀，杀气腾腾，让个庆丰五花大绑推出来。楚灵王和各路诸侯呢就坐在台上，那个楚灵王呢装成要主持公道，为齐国国君伸冤咁样，就宣布齐国相国庆丰的罪状。那个庆丰呢就跪低一句说话都冇讲。楚灵王宣布完庆丰的罪状之后，见到庆丰冇出声，佢就派几个刀斧手用刀就怼住庆丰条颈，就要庆丰认罪。那个庆丰就问，要我点认法啊？楚灵王就讲，嗱，你就对大家讲，叫大家千祈咪学你，你系杀害国君嘅罪人，罪大恶极， 虚演仲做咗相国，今日系罪有应得。点知个庆丰呢，就谂住横早就一死嘅啦。佢啊放开喉咙大声嗌：大家千祈唔好学楚国嘅公子维，佢杀咗自己嘅侄，抢咗皇位，罪大恶极。今日仲想学人哋大会诸侯啊！佢庆丰仲想闹落去嘛？个楚灵王啊，嬲到成个跳起一连几句，退出去斩，退出去斩斩。嗰班刽子手啊，当堂斩咗庆丰。知在座各国诸侯个个揞住口喺度偷笑。个楚灵王一心想演下霸主嘅威风啊！点知自取其辱，喺咁多人面前喺度出丑。佢翻去入宫咧，就一肚气，即刻传令叫统领军马去攻打吴国嗰个大夫屈身嚟。佢夹硬就赖屈身，话佢攻打吴国不力，有辱国体，将屈身杀咗嚟到出气。到嗰年冬天，楚灵王亲自带领蔡、陈、许、徐几个小诸侯国去攻打吴国。呢回呢，楚灵王仲以毒攻毒啊！佢联合埋吴国附近一个越国，就一起去攻打吴国。点知吴国呢，自从上次同楚国开仗之后，日夜皆比。楚灵王不但攻唔入去，仲连续打咗个大败仗。上一次大夫屈身呢去打吴国，虽然就冇灭到吴国，只系冇打败仗啊，仲捉到庆丰翻嚟。楚灵王就怪佢攻打不力，就杀咗佢。呢呢回自己亲自去打啦，点知仲输到贴地。楚灵王就更加唔忿呢口气。第二年又是大兵去攻打，又是打咗个败仗翻嚟。楚灵王呢个人呢，佢又讲系欺善怕恶嘅人嚟噶嘛。连续两次攻打吴国打唔赢，佢就唔敢再去打啦嘛。只佢又想挽回面子啊，楚灵王就下令要建造一座富丽堂皇嘅宫殿。呢一座宫殿呢，要比天下所有诸侯国嘅宫殿

0: 要华丽得多，咁等各国诸侯知道楚国唔单止兵强将勇，而且国力富强，等各个诸侯开下眼界。咁真係好快脆呢，起咗座宫殿，叫做张华宫，占地40里，中间就建咗座好高嘅楼台，叫做张华台，又叫做三优台。係点解叫做三优台呢？原来呢，优就係休息嗰个优，三优呢就即係话，凡係由底下上到台顶嘅呢，要休息3次先上得到顶，咁厉害嘅。三优台四边呢种晒奇花异草，周围起好多亭台楼阁，都系起得十分富丽堂皇。宫殿做起之后，楚灵王入去一睇，哎呀，呢度真系人间天上，天下间边度有间宫殿能够及得我嘅张华宫啊？跟住楚灵王就吩咐，要请各路诸侯嚟到参加张华宫嘅落成典礼。点知等嚟等去呢，冇一个诸侯嚟。梗係啦，个个都怕咗呢个楚灵王嘅，真係避之则吉。咁你话要会猛咁逼住人哋嚟，咁就不得不嚟嘅啫。而家宫殿落成，请人哋嚟玩下喎，边个肯嚟呀？等咗几日，太宰韦启姜就嚟报，话呢搵到鲁国国君嚟啦。楚灵王呢见到有一个嚟，哎，咁就总好过冚唪唥唔嚟呀。佢就话，唉，总算有个诸侯嚟。唉，呢位鲁国国君总算是有心吓。太宰韦启姜就细细声讲，大王啊，唔系啊，鲁国国君啊最初点都唔肯嚟噶，系神吓佢，话如果唔嚟激嬲大王呢，到时派兵去攻打佢，咁佢先肯嚟嘅咋。大王，鲁国系一向讲究礼制噶，呢位老侯亦系好守礼法嘅，大王要小心啲，唔好搞出笑话嚟啊。楚灵王就问，诶，听讲话老侯一貌堂堂，仪表非凡噶嘛，系唔系啊？系啊，老侯生得好白净，身材高大，留住尺几长嘅长须，仪表庄严噶。楚灵王听到就笑啦，好好好好，等我叫佢见识下我哋楚国嘅威仪啦。楚灵王呢即刻下令，喺楚国搵10个生得白白净净、身材高大、留有尺几长长须嘅男人嚟，每个人呢做一套10分华丽嘅衣服，又派人教佢哋宫中嘅礼节。接见鲁国国君嗰阵呢，楚灵王就叫咗10个大汉一排咁企喺后面作随从。鲁国国君一睇，当堂成个愕然，哎呀，乜佢10个随从个个都同自己差唔多高矮，个样同自己差唔多，就个个留不长须嘅。楚灵王咁做法系想侮辱我啊，还系想示下威，表示佢国中大把人才呢？鲁国国君嘅心啊，15、16，又嬲又惊，就唔知楚灵王想点噃。楚灵王呢带住鲁国国君去游览张华宫，鲁国国君一边睇一边喺度夸奖。嗰楚灵王呢就面有得色，就问啦，点啊，你哋鲁国有冇咁靓嘅宫殿吓？鲁国国君一边鞠躬一边讲，我哋鲁国地方偏僻，国都陈旧，边度敢同贵国嚟到相比啊？ 我哋同呢度比真係不及万分之一啊。楚灵王就咔咔声笑咗上嚟，带住鲁国国君上三丘台。嗰座三丘台又高又大，好多层楼㗎噃。每层楼呢又有好阔大嘅走廊，好精致嘅栏杆。层层楼呢就摆满晒美酒佳肴，一大批美女，统统都20岁以下嘅，个个装束鲜艳夺目，系住唱歌跳舞嚟到陪伴贵宾饮酒。上一层楼就饮一次酒，上到顶楼阵呢，乐工喺住奏紧乐，美人喺住跳紧舞。连嗰位素来讲究礼节嘅鲁国国君嚟到呢度呢，亦都以为入咗神仙洞府，迷魂夺魄，饮酒就饮到醉醺醺。两位国君就一直饮到半夜，楚灵王呢已经有7分醉意，一时兴起，他就说鲁国人呢最会射箭，他就吩咐将楚国库存的宝物，有一把叫做大屈的雕弓送给鲁国国君。点知到第二日，楚灵王就醒了，一想想起琴晚送了把大屈的雕弓给鲁国国君，他即刻后悔，哎呀，一时酒醉将把咁靓嘅弓送咗俾人添，唔得唔得，佢又想攞返把弓返嚟啦。咁即刻搵太宰韦启姜嚟到商量。韦启姜就话：大王放心啦，小臣几句说话，佢就即刻将把弓送返俾我哋㗎啦。韦启姜呢即刻出皇宫去见鲁国国君，喳喳低低就问：昨晚我哋大王同贵君饮得好高兴啊，唔知大王有乜嘢礼物送俾贵君呢？鲁国国君就攞出嗰把弓嚟俾韦启姜睇，韦启姜一见就即刻跪低嚟就讲：唉，祝贺贵君啊，呢一把系我哋鲁国全国之宝，大王送俾贵君真系难得啊！鲁国国君就话：哦，乜原来咁矜贵嘅嘢噶？哎呀，咁啊真系感激咯！韦启姜又讲啦：不过呢把弓如果攞翻去之后，贵君一定要加派军马去守住边界至得啊！鲁国国君一听啊，大吃一惊：乜话？要加派军马防守？唉，贵君唔知嘅啫，呢把弓啊系我哋鲁国嘅国宝嚟噶，名闻天下。当年齐国、晋国同越国三国都曾经派人嚟求我哋攞呢把弓去，我哋大王都唔肯应承佢，偏偏只系送俾鲁国。咁嗰三国知道，边度肯放过噶？梗会派兵马嚟攻打鲁国噶嘛？故此小臣嚟提醒下贵君啫。鲁国国君一听到咁讲，哎呀，原来呢把弓咁厉害嘅，寡人不敢领受咯。跟住即刻派人将呢把弓送翻俾楚灵王。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出。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2025年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 5月15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
2: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0: 城区发展能级，扭住端州、鼎湖、高腰三大区域，协同做好一江两岸文章，精心打造高品质主城区，加快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四会、淮吉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优化县城规划，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体制，分类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深化九九融湾行动，全面融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大力实施城市品位提升行动，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完善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坚持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盘活存量合作大增量，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经营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城市运营模式，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魂、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全面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完善城市工作体制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淮吉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张威镇、冯爱坤在主会场参加会议。高腰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区有关人民团体、上级驻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领导班子成员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畅通民意沟通渠道，2026年5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走进肇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营中心，以一线接线员身份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协调解决民生难题，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0: 接听现场，每接通一通热线，韦贤康都主动问候，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提出的疑问逐一细致解答，明确指引。在两小时的接听时间里，韦贤康接听了多位群众来电，诉求涵盖民生保障、政务服务、城乡建设、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领域。对能够当场解答的诉求，韦贤康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向群众讲清政策，说明情况，当场给出明确答复。对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多部门协同办理的复杂诉求。

0: 他当场明确承办责任单位办理实现和工作要求，叮嘱相关单位要主动对接群众，深入现场核查，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施策解决，切实给群众一个满意答复。接听结束后，韦贤康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委政府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化解民忧的重要平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部门各镇街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相关要求，坚持接速即办，办就办好，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办理流程，对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拖延敷衍。要注重标本兼治，对群众反映的高频共性问题深入分析根源，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未诉先办，以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服务意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此次接听热线活动既是一次倾听民生、化解民忧的实践行动，也是一次检验干部作风、锤炼为民本领的具体体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健全12345热线工作机制，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服务效能，推动热线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推动全区政务服务和民生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区领导毛秋霞参加活动。
1: 5月15号下午，香港工商总会会长王明辉率考察团一行到高邀区考察预制菜产业创新、文旅资源开发等领域发展情况，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
0: 考察团先后走访了肇庆国际会客厅、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回龙镇梨茶八卦村，深入了解高邀区在罗氏沼虾产业、预制菜加工及文旅发展方面的成效。在肇庆国际会客厅，考察团认真听取了高邀区关于农业现代化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及阶段性成果。在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团重点了解了以罗氏沼虾为原料的预制菜深加工产业链条。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从养殖、加工到冷链配送的全流程品控体系，以及罗氏沼虾系列产品的市场拓展情况。在回龙镇梨茶八卦村，考察团沿着青石巷道漫步参观，亲身感受村落中极具岭南广府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以及当地的人文情怀。此次考察活动不仅加深了香港工商界对高邀区的了解，也为两地后续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市场联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2: 令我大开眼界，80年代我都来过，呢度系一片农地嚟嘅，冇开发嘅。今日嚟到咧，真系周围都发展咗，产品咧非常之丰富。除咗系供应内地市场之外啊，仲有加工出口。我相信未来咧，佢会更加会发展到越嚟越好，越嚟越强盛啊！
3: 今次嚟到呢度咧，真系好高兴见到肇庆啦，呢个高腰地带嗰、那个发展，嗰、那个厂房，嗰、那个配给。而家揸住呢個羅氏蝦已經係遍佈全世界啦，已經去到咁呢個係我哋香港咧，值得一啲要去學習學習嘅。
1: 為強化思想政治引領，全面提升醫療衛生管理隊伍專業素養與履職能力，5月16号上午，2026年肇慶市高邀區衛生健康系統黨員幹部培訓班在區委小禮堂正式開班，副區長吳秀雄做開班動員講話。
0: 开班仪式上，区领导对全体参训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勉励大家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守学习纪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随后，区领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卫健系统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初心，树立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导向，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福祉。 本次培训创新采用集中授课加个人自学相结合模式，以干部大讲堂为载体，特邀市区行业专家及区党员教育师资库讲师开展专题授课，同步开展年度警示教育，实现理论学习、党性教育、业务提升、纪律锤炼一体推进，助力参训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健干部队伍，赋能健康高腰建设。
4: 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学细务，学以致用，自觉践行正确的政治观，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5: 今后我将把所学所思转化为干实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专业的能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提质增效。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最近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影片以乔批为引，勾起了无数观众对亲情与乡愁的共鸣。作为广东著名侨乡的高腰区回龙镇，同样拥有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这样的情书当地人早已写了100多年。据高腰县志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高腰人就开始远渡重洋谋生。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国内的特殊邮存载体，兼具汇款凭证和家书功能。影片中的批局在高腰就有一处类似机构，澳洲泰来有限公司回龙办事处，至今仍在运作当中，被称为活的侨批。
8: 1887年是3月10日
9: 成立
8: 了，是啊，都是为了自己的乡里服务，自己仍然是都是为了送龙为主，金道白岛回龙交荡。他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呢？原来是这样的，就是那些人他当时就过得很好，所以很艰难的，想说找一些钱打工，找一些钱想说大乡下都不得，那你就成立了一班人，自己成立就找一个人将大钱回来。他当时这样，没飞机的嘛，要搭船回来的嘛，一来一去成2个月，他就帮乡里带些钱回来给回他的乡下的家属。
7: 在过去岁月里面，这里曾连接起海外游子与故土亲人之间最可靠的纽带，其承载的服务乡亲、守望相助的精神经久不息。
10: 雷神经已收到，所谈国事均知，我尽会平安勿念。我以前经常写信寄你们，要用心读书。
7: 眼前的读信者是回龙镇泥茶村村民蔡庆华，这个是一封40多年前家中叔叔从澳洲寄回来的信件，信中长辈对子侄用心读书的殷切叮咛，至今仍令他动容。
11: 等神的心情是牵挂，即以前就冇电话噶嘛，只有通信嘅啫。写信去之后咧，一个月后又等几雷信啦，就系咁啦。即系日日都要睇佢走去嗰度，村委会嗰度睇有冇回信过来啦。咁啊，边一句话最印象最深啊？就系叫我哋要好好读书。佢知道佢自己出去搵食，即系文化低，搵食都系艰难，所以叫我哋咧。就要好好读书，自己呢都要珍惜。
7: 8余年来，高腰人足迹遍布世界，但今物始终系于故土。曾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20年的归侨吴仲宝，选择回到家乡赤水塘社区，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 向人们讲述侨乡的故事。
9: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不会忘本的。我搞细佬就是这样，你的老祖宗在这里，他们都不会忘本，还好热爱的祖国，经常在那边看新闻联播，知道我们国家的事情的发展情况，特别我们国家现在日益发展壮大，他们的那种爱国心理就是很好。
7: 据统计，至今居区华人华侨总数约100,000人，分布在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对家乡的心情从未止于书信，他们更将这一份牵挂化作了支持家乡发展的坚实力量。
12: 高腰区自1979年到2021年以来，共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资总数达1,800,000,000，其中捐资资金1,200,000,000，捐赠物品6,000,000，主要用于社会民生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7: 高腰华侨的故事是一部以离别、奋斗、牵挂、反哺写就的8年情书。这一封情书的主角从高腰出发，将人生铺展至全球，却始终将情感与责任的根系深深扎回这一片岭南沃土。信纸会泛黄，但纸上承载的情意历经山海与时光的洗礼，已凝住为高腰侨乡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1: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节水护水已成为高腰市民的生活共识与行动自觉，而作为用水重点领域，工业企业是如何深挖节水潜力，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效能的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肇庆市节水型企业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探访企业以公益革新践行节水责任、赋能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走进企业厂区，草木葱茏，绿化喷淋，用的全是深度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生活区节水宣传标识随处可见，节水理念融入了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公司搭建起科学完善的用水体系，涵盖原水预处理、锅炉补给水、废污水处理等系统，并配套建设雨水收集设施，集中回收厂区雨水，实现天然水资源高效利用，减少了自来水消耗。值得关注的是，锅炉等关键设备对水质标准严苛，需高纯度除盐水。企业将外部供水、收集雨水经沉淀、过滤等预处理后，通过阳床除碳器、阴床混床除盐后，制备生产所需除盐水，同时对锅炉补给水系统再生废水分类处置，冲洗水回收至预处理系统循环复用，实现水资源梯次利用、闭环节约。
13: 公司始终把节水减排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首先，我们企业从建设之初就从水网的布局入手，就是严格实行雨污分流，这个雨水、生产废水还有我们的生活污水分路收集和分支处理，形成多级回用链条。比如说我们的锅炉补给水系统的正洗和反洗排水全部回收再利用，进入我们的生产辅助用水，实现了这个生产废水的闭环回用。
0: 在厂区，一处被称为水帘洞的循环水系统格外引人注目，源源不断的水流成为企业节水的直观缩影。针对燃机机组循环冷却水耗水量大的问题，企业优化循环水浓缩倍率管控方案，结合机组负荷和环境温度，动态调整循环泵和冷却塔运行参数，有效降低了冷却水蒸发与排污损耗。
13: 身后的这个循环水系统我们是通过精准加药提高浓缩倍率，提高这个水的利用率，通过精准控制我们的排污，减少这个水资源的损耗，坚持精细化运行，杜绝了这个设备缺陷等跑冒滴漏现象，通过定期开展水平衡实验，准确地掌握了各个环节的 用水情况，不断的优化

0: 用水结构。
1: 在完善节水设施、优化生产工艺的同时，企业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节水责任，常态化开展用水排查与员工节水宣教，推动爱水节水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节约用水，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公司正是高腰区节水型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以节水载体创建为抓手，聚力打造节水型企业、小区、单位等示范标杆，以点带面引导全社会养成节水习惯，扎实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0: 痔疮。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分享四个人们最常犯的防晒误区。第一个误区，阳光不强的月份不用防晒。防晒和室外气温高低其实是没有关联的，伤害皮肤的罪魁祸首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尤其是在六月份紫外线就最强了。第二个误区，就是出门一阵啫，不用防晒啦。清早和下午六点钟之后的紫外线就比较弱，这个时候如果是去户外逗留一阵的话，可以不搽防晒霜，但是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三点钟出门的话，就必须要搽防晒霜了。这个时段即使在户外留两分钟，皮肤亦都会受到损伤啊。第三个误区，就是皮肤白不用涂防晒霜啦。搽防晒霜可以显著降低皮肤癌的风险，但是如果你不搽防晒霜，在户外活动30分钟，就相当于吃一支烟被皮肤带来的癌症危害。第四个误区，就是阴天不用防晒啦。云尘和雨水没有办法好好地吸收紫外线，即使是云尘很低，紫外线被削弱了，但仍然都会灼伤皮肤的。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3: 等一会儿吧。
2: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3: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2: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3: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2: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3: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4: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0: 橋，
1: 多謝，
0: 多謝。
2: 好，我哋用最熱烈嘅掌聲交翻個台俾今晚嘅主角梁咏琪。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2025年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0: 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
1: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集合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扭住端州、鼎湖、高腰三大区域，协同做好一江两岸文章，精心打造高品质主城区，加快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四会、淮吉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优化县城规划，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体制，分类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深化九九融湾行动，全面融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大力实施城市品位提升行动，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完善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坚持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盘活存量合作大增量，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经营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城市运营模式，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魂、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全面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完善城市工作体制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淮吉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张威镇、冯爱坤在主会场参加会议，高腰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区有关人民团体、上级驻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领导班子成员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0: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畅通民意沟通渠道，2026年5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走进肇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营中心，以一线接线员身份

0: 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协调解决民生难题，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1: 接听现场，每接通一通热线，韦贤康都主动问候，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提出的疑问逐一细致解答，明确指引。在两小时的接听时间里，韦贤康接听了多位群众来电，诉求涵盖民生保障、政务服务、城乡建设、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领域。对能够当场解答的诉求，韦贤康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向群众讲清政策，说明情况，当场给出明确答复。对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多部门协同办理的复杂诉求，他当场明确承办责任单位、办理实现和工作要求，叮嘱相关单位要主动对接群众，深入现场核查，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施策解决，切实给群众一个满意答复。接听结束后，韦贤康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委、政府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化解民忧的重要平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部门、各镇街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相关要求，坚持接速即办，办就办好，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办理流程，对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拖延敷衍。要注重标本兼治，对群众反映的高频共性问题深入分析根源，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未诉先办，以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服务意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此次接听热线活动既是一次倾听民生、化解民忧的实践行动，也是一次检验干部作风、锤炼为民本领的具体体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健全12345热线工作机制，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服务效能，推动热线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推动全区政务服务和民生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区领导毛秋霞参加活动。
0: 5月15号下午，香港工商总会会长王明辉率考察团一行到高腰区考察预制菜产业创新、文旅资源开发等领域发展情况，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
1: 考察团先后走访了肇庆国际会客厅、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回龙镇梨茶八卦村，深入了解高腰区在罗氏沼虾产业、预制菜加工及文旅发展方面的成效。在肇庆国际会客厅，考察团认真听取了高腰区关于农业现代化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及阶段性成果。在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团重点了解了以罗氏沼虾为原料的预制菜深加工产业链条。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从养殖、加工到冷链配送的全流程品控体系，以及罗氏沼虾系列产品的市场拓展情况。在回龙镇梨茶八卦村，考察团沿着青石巷道漫步参观，亲身感受村落中极具岭南广府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以及当地的人文情怀。此次考察活动不仅加深了香港工商界对高腰区的了解，也为两地后续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市场联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2: 令我大开眼界，80年代我都嚟过，呢度系一片农地嚟噶，冇开发嘅。今日嚟到咧，真系周围都发展咗，产品都非常之丰富。除咗系供应内地市场之外啊，仲有加工出口。我相信未来咧，佢会更加会发展到越嚟越好，越嚟越强盛啊！
3: 今次嚟到呢度咧，真系好高兴见到肇庆啦，呢个高腰地带嗰个发展，嗰个厂房，嗰个配给。 而家揸住呢個羅氏蝦已經係遍佈全世界啦，已經去到。咁呢個係我哋香港咧值得一定要去學習學習嘅。

0: 为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提升医疗卫生管理队伍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5月16号上午，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培训班在区委小礼堂正式开班，副区长吴秀雄做开班动员讲话。
1: 开班仪式上，区领导对全体参训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勉励大家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守学习纪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随后，区领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卫健系统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初心，树立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导向，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本次培训创新采用集中授课加个人自学相结合模式，以干部大讲堂为载体，特邀市区行业专家及区党员教育师资库讲师开展专题授课，同步开展年度警示教育，实践理论学习、党性教育、业务提升、纪律锤炼一体推进，助力参训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健干部队伍，赋能健康高腰建设。
2: 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学细务，学以致用，自觉践行正确的政治观，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3: 今后我将把所学所思转化为干实创业的实质行动，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专业的能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提质增效。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最近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影片以乔批为引，勾起了无数观众对亲情与乡愁的共鸣。作为广东著名侨乡的高腰区回龙镇，同样拥有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这样的情书当地人早已写了100多年。据高腰县志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高腰人就开始远到重阳谋生。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国内的特殊邮传载体，兼具汇款凭证和家书功能。影片中的批局在高腰就有一处类似机构，澳洲泰来有限公司回龙办事处，至今仍在运作当中，被称为活的侨批。
6: 1887年是3月10日
7: 哦、
6: 成立咗，系啊，都系为咗乡，为咗自己啲乡里服务，而家仍然系，都系为咗送农为主。金道白岛回农交档，佢当时点解要成立呢？原来系咁嘅，就系嗰啲人，佢当时就系过多澳洲啊，嗰时好艰难噶，想话搵一啲钱，打工搵啲钱，想话带翻乡下都唔得，咁咧就成立咗一班人自己成立。就揾一個人將住大錢翻嚟，佢當時咁講，冇飛機噶嘛，要搭船翻噶嘛，一來一去成2個月，佢就幫鄉里帶啲錢翻嚟，俾翻佢啲鄉下嗰啲家屬。
5: 喺過去歲月入邊，呢度曾連接起海外遊子與故土親人之間最可靠嘅紐帶，其承載嘅服務鄉親、守望相助嘅精神，經久不息。
8: 雷神经已收到，所谈国事均知，我尽会平安勿念。我以前经常写信寄你们，要用心读书。
5: 眼前的读信者是回龙镇泥茶村村民蔡庆华，这个是一封40多年前家中叔叔从澳洲寄回来的信件，信中长辈对子侄用心读书的殷切叮咛，至今仍令他动容。
8: 等信的心情是牵挂，以前没有电话，只有通信而已， 寫信去之後咧，一個月後又等佢來信啦，就係咁啦。即係日日都要睇佢走去嗰度，村委會嗰度睇有冇回信過來啦。咁啊，邊個叫話最印象最深啊？就係叫我哋係好好讀書。佢知道佢自己出去揾食，即係文化低，揾食都係艱難，所以叫我哋咧就要好好讀書，即係自己咧即係都要珍惜。
5: 八余年嚟，告与人足迹遍布世界，但今物始终系于故土。曾经喺澳大利亚生活咗20年嘅归侨吴仲宝，选择翻到家乡赤水塘社区，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向人们讲述侨乡嘅故事。
7: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唔会忘本嘅。我搞细佬就咁样啦，系嘛？你个老祖宗喺度啊，咁佢哋都唔会忘本。啊，仲好熱愛住祖國啊！經常喺嗰邊睇新聞聯播啊，知道我哋國家嘅事情個發展情況啊，特別我哋國家而家日益發展壯大啦啊！佢哋個種愛國心理啊，就係好好。
5: 據統計，至今該區華人華僑總數約100,000人，分布喺全球27個國家同地區。他们对家乡的心情从未止于书信，他们更将这一份牵挂化作了支持家乡发展的坚实力量。
9: 高腰区自1979年到2021年以来，共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资总数达1亿8000多万，其中捐资资金1亿2000多万，捐赠物品6000多万，主要用于社会民生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5: 高腰华侨的故事是一部以离别、奋斗、牵挂、反哺写就的8年情书。这一封情书的主角从高腰出发，将人生铺展至全球，却始终将情感与责任的根系深深扎回这片岭南沃土。信纸会泛黄，但纸上承载的情意历经山海与时光的洗礼，已凝住为高腰侨乡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0: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节水护水已成为高腰市民的生活共识与行动自觉，而作为用水重点领域，工业企业是如何深挖节水潜力，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效能的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肇庆市节水型企业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探访企业以公益革新践行节水责任赋能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1: 走进企业厂区，草木葱茏，绿化喷淋，用的全是深度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生活区节水宣传标识随处可见，节水理念融入了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公司搭建起科学完善的用水体系，涵盖原水预处理、锅炉补给水、废污水处理等系统，并配套建设雨水收集设施，集中回收厂区雨水，实现天然水资源高效利用，减少了自来水消耗。值得关注的是，锅炉等关键设备对水质标准严苛，需高纯度除盐水。企业将外部供水、收集雨水、经沉淀、过滤等预处理后，通过阳床、除碳器、阴床、混床除盐后，制备生产所需除盐水。同时，对锅炉补给水系统再生废水分类处置，冲洗水回收至预处理系统循环复用，实现水资源梯次利用，闭环节约。
10: 公司始终把节水减排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首先，我们企业从建设之初，就从水网的布局入手，就是严格实行雨污分流，这个雨水、生产废水，还有我们的生活污水分路收集和分支处理，形成多级回用链条。比如说我们的锅炉补给水系统的正洗和反洗排水，全部回收。再利用进入我们的生产辅助用水，实现了这个生产废水的闭环回用。
1: 在厂区，一处被称为水帘洞的循环

0: 水系统格外引人注目，源源不断的水流成为企业节水的直观缩影。针对燃机机组循环冷却水耗水量大的问题，企业优化循环水浓缩倍率管控方案，结合机组负荷和环境温度，动态调整循环泵和冷却塔运行参数，有效降低了冷却水蒸发与排污损耗。
1: 之后的这个循环水系统，我们是通过精准加药啊，提高浓缩倍率，提高这个水的利用率，通过精准控制我们的排污，减少这个水资源的损耗，坚持精细化运行，杜绝了这个设备缺陷等跑冒滴漏现象，通过定期开展水平衡实验，准确地掌握了各个环节的用水情况，不断地优化用水结构。
0: 在完善节水设施、优化生产工艺的同时，企业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节水责任，常态化开展用水排查与员工节水宣教，推动爱水节水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节约用水，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公司正是高腰区节水型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以节水载体创建为抓手，聚力打造节水型企业、小区、单位等示范标杆，以点带面引导全社会养成节水习惯，扎实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分享四个人们最常犯的防晒误区。第一个误区，阳光不强的月份不用防晒。防晒和室外气温高低其实是没有关联的，伤害皮肤的罪魁祸首是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尤其是在六月份紫外线就最强了。第二个误区，就是出门一阵不用防晒啦。清早和下午六点钟之后的紫外线就比较弱，这个时候如果是去户外逗留一阵的话，可以不搽防晒霜，但是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三点钟出门的话，就必须要搽防晒霜了。这个时段即使在户外留两分钟，皮肤也都会受到损伤啊。第三个误区，就是皮肤白不用涂防晒霜啦。搽防晒霜可以显著降低皮肤癌的风险，但如果你不搽防晒霜，在户外活动30分钟，就相当于吃一支烟被皮肤带来的癌症危害。第四个误区，就是阴天不用防晒啦。云层和雨水没有办法好好地吸收紫外线，即使是云层很低，紫外线被削弱了，但仍然都会灼伤皮肤的。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3: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2: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4: ？B B， 你睇下。水是人类的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不再将污水和垃圾排到河流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见到清澈的河水和喝到干净无污染的水咯。
2: 爷爷爷爷，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空气这么清新的？
5: 哦，乖孙，那是因为我们人类人不再乱地砍伐树木，而且还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们不再有沙尘暴和灰霾的天气了，空气就自不然清新了。
2: 哥哥都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1: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4: 那种惊喜，
6: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

0: 图变成现实。时代不同，使命任务发生变化，但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变。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2025年4月28日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1: 5月15号，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
0: 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及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扭住端州、鼎湖、高腰三大区域，协同做好一江两岸文章，精心打造高品质主城区，加快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扎实推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加快四会、淮吉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优化县城规划，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体制，分类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深化九九融湾行动，全面融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大力实施城市品位提升行动，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完善覆盖全人群、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坚持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相互支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盘活存量合作大增量，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经营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城市运营模式，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山水为基、文化为魂、安全为底、治理为重，全面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风险防控能力，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完善城市工作体制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

0: 自惠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张威镇、冯爱坤在主会场参加会议。高腰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委有关部委、区直有关单位、区有关人民团体、上级驻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领导班子成员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畅通民意沟通渠道，2026年5月15号，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走进肇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营中心，以一线接线员身份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诉求，协调解决民生难题，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
0: 接听现场每接通一通热线，韦贤康都主动问候，认真倾听，详细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对群众提出的疑问逐一细致解答，明确指引。在2小时的接听时间里，韦贤康接听了多位群众来电，诉求涵盖民生保障、政务服务、城乡建设、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等群众普遍关心的重点领域。对能够当场解答的诉求，韦贤康依据相关政策法规向群众讲清政策，说明情况，当场给出明确答复。对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多部门协同办理的复杂诉求，他当场明确承办责任单位、办理实现和工作要求，叮嘱相关单位要主动对接群众，深入现场核查，找准问题症结，精准施策解决，切实给群众一个满意答复。接听结束后，韦贤康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他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党委、政府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化解民忧的重要平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各部门、各镇街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相关要求，坚持接速即办，办就办好，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办理流程，对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拖延敷衍。要注重标本兼治，对群众反映的高频共性问题深入分析根源，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未诉先办，以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要强化服务意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提升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此次接听热线活动既是一次倾听民生、化解民忧的实践行动，也是一次检验干部作风、锤炼为民本领的具体体现。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健全12345热线工作机制，强化数字赋能，提升服务效能，推动热线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推动全区政务服务和民生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区领导毛秋霞参加活动。
1: 5月15号下午，香港工商总会会长王明辉率考察团一行到高腰区考察预制菜产业创新、文旅资源开发等领域发展情况，副区长吴秀雄参加活动。
0: 考察团先后走访了肇庆国际会客厅、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回龙镇梨茶八卦村，深入了解高腰区在罗氏沼虾产业、预制菜加工及文旅发展方面的成效。在肇庆国际会客厅，考察团认真听取了高腰区关于农业现代化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总体规划及阶段性成果。在肇庆恒星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团重点了解了以罗氏沼虾为原料的预制菜深加工产业链条。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了从养殖、加工到冷链配送。

0: 的全流程品控体系以及罗氏沼虾系列产品的市场拓展情况。在回龙镇梨茶八卦村，考察团沿着青石巷道漫步参观，亲身感受村落中极具岭南广府文化特色的建筑风貌以及当地的人文情怀。此次考察活动不仅加深了香港工商界对高腰区的了解，也为两地后续在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市场联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 令我大开眼界，80年代我都嚟过，呢度系一片农地嚟噶，冇开发嘅。今日嚟到咧，真系周围都发展咗，产品咧非常之丰富。除了是供应内地市场之外，还有加工出口，我相信未来它会更加会发展到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2: 今次来到这里真的很高兴见到肇庆这个 高腰地带那个发展，那个厂房，那个配给，现在揸住这个罗氏虾已经是遍布全世界了，已经去到这个是我们香港呢值得一定要 去学习的。
3: 为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全面提升医疗卫生管理队伍专业素养与履职能力，5月16号上午，2026年肇庆市高腰区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培训班在区委小礼堂正式开班，副区长吴秀雄做开班动员讲话。
0: 开班仪式上，区领导对全体参训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勉励大家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守学习纪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随后，区领导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卫健系统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坚守为民初心，树立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导向，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健康福祉。本次培训创新采用集中授课加个人自学相结合模式，以干部大讲堂为载体，特邀市区行业专家及区党员教育师资库讲师开展专题授课，同步开展年度警示教育，实践理论学习、党性教育、业务提升、纪律锤炼一体推进，助力参训干部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健干部队伍，赋能健康高腰建设。
4: 我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学细务，学以致用，自觉践行正确的政治观，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切实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
5: 今后我将把所学所思转化为干实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守医者初心，践行使命担当，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专业的能力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工作提质增效。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最近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影片以乔批为引，勾起了无数观众对亲情与乡愁的共鸣。作为广东著名侨乡的高腰区回龙镇，同样拥有深厚的侨乡文化底蕴，这样的情书当地人早已写了100多年。据高腰县志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高腰人就开始远渡重洋谋生。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机构汇寄国内的特殊邮传载体，兼具汇款凭证和家书功能。影片中的批局在高腰就有一处类似机构，澳洲泰来有限公司回龙办事处，至今仍在运作当中，被称为活的侨批。
8: 1887年是3月10号成立的，是啊，都是为了乡，为了自己的乡里服务，自己仍然是，都是为了送农为主，金道白岛回农交荡。他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呢？原来是这样的，就是那些人，他当时就是过多澳洲，当时很艰难的，想说赚一些钱，打工赚一些钱，想说大乡下都不行，那就成立了一班人，自己成立 就揾一個人將住大錢翻嚟。佢當時咁講，冇飛機噶嘛，要搭船翻噶嘛，一來一去成兩個月。佢就幫鄉里帶啲錢翻嚟，俾翻佢啲鄉下嗰啲家屬。
7: 喺過去歲月入邊，呢度曾連接起海外遊子與故土親人之間最可靠嘅紐帶。其承载的服务乡亲、守望相助的精神经久不息。
9: 雷神经已收到，所谈国事均知，我尽会平安勿念。我以前经常写信寄你们，要用心读书。
7: 眼前的读信者是回龙镇泥茶村村民蔡庆华。这个是一封四十几年前家中叔叔从澳洲寄回来的信件，信中长辈对子侄用心读书的殷切叮咛至今仍令他动容。
10: 等信的心情是牵挂，即以前是没有电话的嘛，只有通信的。写信去之后呢，一个月后又等了雷信了，就是这样。日日都要睇佢走去嗰度，村委会嗰度睇有冇回信过来啦。咁啊，边一句话最印象最深啊？就系叫我哋系好好读书。佢知道佢自己出去揾食，即系文化低，揾食都系艰难，所以叫我哋咧就要好好读书，即系自己咧即系咧都要珍惜。
7: 八余年嚟，告与人足迹遍布世界，但今物始终系于故土。曾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20年的归侨吴仲宝，选择回到家乡赤水塘社区，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向人们讲述侨乡的故事。
11: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不会忘本的。我搞细佬都系咁样啦，你个老祖宗喺度啊，咁佢哋都唔会忘本。仲好熱愛住祖國啊！經常喺嗰邊睇新聞聯播啊，知道我哋國家嘅事情個發展情況啊，特別係我哋國家而家日益發展壯大啦啊！佢哋嗰種愛國心理啊，就係好好。
7: 據統計，至今居區華人華僑總數約100,000人，分布喺全球27個國家同地區。他们对家乡的心情从未止于书信，他们更将这一份牵挂化作了支持家乡发展的坚实力量。
12: 高腰区自1979年到2021年以来，共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资总数达1亿8000多万，其中捐资资金1亿2000多万，捐赠物品6000多万，主要用于社会民生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7: 高腰华侨的故事是一部以离别、奋斗、牵挂、反哺写就的8年情书。这一封情书的主角从高腰出发，将人生铺展至全球，却始终将情感与责任的根系深深扎回这一片岭南沃土。信纸会泛黄，但纸上承载的情意历经山海与时光的洗礼，已凝住为高腰侨乡最动人的精神底色。
3: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节水护水已成为高腰市民的生活共识与行动自觉。而作为用水重点领域，工业企业是如何深挖节水潜力，提升水资源循环利用效能的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肇庆市节水型企业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实地探访企业以工艺革新践行节水责任、赋能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
0: 走进企业厂区，草木葱茏，绿化喷淋，用的全是深度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生活区节水宣传标识随处可见，节水理念融入了生产生活各个环节。公司搭建起科学完善的用水体系，涵盖原水域处理、锅炉补给水、废污水处理等系统，并配套建设雨水收集设施， 集中回收厂区雨水，实现天然。

0: 水资源高效利用，减少了自来水消耗。值得关注的是，锅炉等关键设备对水质标准严苛，需高纯度除盐水。企业将外部供水、收集雨水、经沉淀、过滤等预处理后，通过阳床、除碳器、阴床、混床除盐后，制备生产所需除盐水。同时，对锅炉补给水系统再生废水分类处置，冲洗水回收至预处理系统循环复用，实现水资源梯次利用，闭环节约。
1: 公司始终把节水减排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一环。首先，我们企业从建设之初，就从水网的布局入手，就是严格实行雨污分流，这个雨水、生产废水，还有我们的生活污水分路收集和分支处理，形成多级回用链条。比如说我们的锅炉补给水系统的正洗和反洗排水，全部回收。再利用进入我们的生产辅助用水，实现了这个生产废水的闭环回用。
0: 在厂区，一处被称为水帘洞的循环水系统格外引人注目，源源不断的水流成为企业节水的直观缩影。针对燃机机组循环冷却水耗水量大的问题，企业优化循环水浓缩倍率管控方案，结合机组负荷和环境温度，动态调整循环泵和冷却塔运行参数，有效降低了冷却水蒸发与排污损耗。
1: 之后的这个循环水系统啊，我们是通过精准加药啊，提高浓缩倍率，提高这个水的利用率，通过精准控制我们的排污，减少这个水资源的损耗，坚持精细化运行，杜绝了这个设备缺陷等跑冒滴漏现象。通过定期开展水平衡实验，准确地掌握了各个环节的用水情况，不断地优化用水结构。
0: 在完善节水设施、优化生产工艺的同时，企业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节水责任，常态化开展用水排查与员工节水宣教，推动爱水节水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节约用水，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公司正是高腰区节水型企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以节水载体创建为抓手，聚力打造节水型企业、小区、单位等示范标杆，以点带面引导全社会养成节水习惯，扎实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

0: 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咦？点塞车嘅？
8: 哦，系、哦。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7: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9: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7: 礼让斑马线，
9: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1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2: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14: 呢一刻
15: 呢一刻，
16: 你需要我哋，
17: 你需要我哋。
1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返个温暖的微笑，
6: 阳光早晨，
5: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返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7: 你是最好的，加油，
5: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8: 我返工啦，拜拜，
5: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9: 嗨，好耐冇见啦，
5: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係多谢晒啦，
5: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4: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1: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

0: 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
2: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3: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3，欢迎你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1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阴天间多云，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3到27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80%到95%。西江晨文同大家听会有郭凤女、陈华中同是天涯沦落

聚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

0: 难明，得欢颜处且欢颜，
1: 聚散人生伤感欢颜何短暂，
0: 琵琶一曲余音

0: 我是一个穷秀才咋嘛。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啊姑娘，乜你因何又会得知呢？
1: 听在旁下人称呼，识才万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词诗一首，以寄今夜其风啊。
0: 哦，原来如此，好啊，如当书写以赠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

0: 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1: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
0: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2: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3: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

0: 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嫌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顺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5: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线、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距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6: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7: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当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6: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9: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9: 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游轮的

0: 那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哎，对，好，我先走一
5: 步。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000-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

0: 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2: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7: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7: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7: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

0: 2019年2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非洲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 截至5月15号， 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 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 其中87例死亡， 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 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 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 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 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19号， 第16个中国旅游日， 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 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 和信息社会日。 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成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 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 12306网站 APP 查询。 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 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联合调查组，将联合调查局进一步缩小1.7公分。新闻时刻，好方便，粤听APP就搞定。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搵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记住啦，粤是粤语嘅粤，听是听歌嘅听啊。

0: 就是生命。
1: 推进百千万工程，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广东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办，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择机发射。有消息称，美以可能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广东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全省各地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生动实践，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本台报道，
3: 在清远英德的一家茶园里，绿意翻涌的茶垄层峦叠翠，茶农们正娴熟地采摘鲜嫩茶芽，指尖轻捻翻飞，田间一派繁忙。一旁的展厅内，新上市的英德春茶陈列齐整，醇厚茶香四下漫溢，引得客商与游客纷纷驻足品尝。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斌：
4: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个春茶上市以后，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日销的阶段。
3: 春茶飘香引客来，初夏时节，英德茶园已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园区紧扣三茶统筹理念，深耕茶文旅融合路径，打造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从非遗采茶技艺传承、传统茶礼仪沿袭，到英酒奶茶、茶味冰淇淋等新潮茶饮品鉴，丰富的主题游览与互动体验，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英德红茶的

0: 独特魅力。游客翟女士：
1: 感觉空气好，即系嚟到呢度好似吸氧咁啦。啊，嗰度好好风景啊！
0: 游客谢女士：
2: 好欣赏你哋个茶，非常之满意，下次肯定会带上朋友过嚟。
0: 除了深耕茶文旅融合，英德红茶也紧跟消费新趋势，从传统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活力。在基庆里茶饮体验区，茶艺师正用英德红茶搭配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英酒奶茶，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目前品牌已推出奶茶、冰淇淋等产品，还在研发茶食、茶萃、洗护品，持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附加值。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新式饮品茶艺师李小妹：
3: 像我们的英酒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
0: 茶香未散，荔红又添新韵。湛江遂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里，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用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较其他产区提前15天。湛江市遂溪县荔农李科斌：
4: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
0: 为了让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官矩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1分钟即可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智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让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遂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5: 我们可以这样子用，就可以去参考爆棚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上面说叫他生成所谓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1单2单，现在呢有10单8单这样子的，提高了很多了效率。昨天就发了30多单。
0: 遂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6: 经营我们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赋能荔枝营销，在网上来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包括我们找博士。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棵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棵了，收集呢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群众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为这么的新农技这样来推动。
0: 立运未歇，竹影清风又起。作为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与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特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便走向市场。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7: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0: 近年广宁深耕非遗传承转化，开展竹编技工培训约400人，推动竹编从手艺升级为产业，让千年竹韵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从英德茶文旅融合、遂溪荔枝 AI 营销，到广宁竹编传承创新，南岳土特产正破局求新，或借三产融合激活消费，或凭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或靠非遗传承对接需求。这些实践全是百千万工程核心，立足资源禀赋，以差异化特色产业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的时代新篇，让乡土资源成为县域发展的澎湃动能。
8: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工作安排，深入分析全省1到4月经济运行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做好5、6月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9: 会议指出，二季度已经过半，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充满信心。

面挑战，锚定目标，苦干实干，拿出实打实、硬碰硬、可量化、可操作的举措，把各方面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奋力实现半年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增效，一业一策积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争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0: 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入境消费。要全力推动外贸扩量提质，抓好老三样、新三样、新新三样等重点商品出口，突出抓好重点市场开拓，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规模。要积极推动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好房子供给和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强化行政效能要素保障和产业生态建设，抓好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商引资招财引智，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中长期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突出推动制造业上云用数复制。要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擦亮广东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马上行动，紧抓快办，务求责任要压实，行动要迅速，工作要务实，成效要过硬。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基层，积极深入企业，密切联系群众，各级一起形成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了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七批群众举报件183件，来电48件，来信135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6件、水38件、噪声28件、生态24件、固废20件、土壤4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8件、珠海4件、汕头11件、佛山14件、韶关4件、梅州8件、惠州7件、汕尾2件、东莞15件、中山5件、江门2件、阳江9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6件、清远8件、潮州7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5月12号至15号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珠海中山开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调研。本台报道，
3: 在珠海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代表们走进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实地查看半导体行业首座超级能源站运行情况。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广东青色花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达昌：
4: 从工厂的环境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很精心的设计和要求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珠海政府跟企业的结合啊，在未来新基建这方面呢，有超前的意识，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越做越好。
3: 在中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5: 智能化的时代，就每个不同的行业都在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未来的话供电系统老百姓的需求啊，社会的需求可能更大嘛，看到供电局其实他们也是走在了这个前面，提前做了布局，这一步走的我觉得还是踩得比较准吧。
3: 在中山富沙低空经济产业基地、珠海低空经济企业和研究院调研后，代表们建议要同步完善交通监管体系和科学立法的配套，确保新业态健康。

0: 有序发展。中山市富沙镇人大将代表联络点延伸至榕树下，构建站内加站外接待模式，把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基层一线。代表们对这样的履职形式十分赞许。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总商会副会长李基回：
1: 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诉求随时会发出来，说这是我们代表里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村头的建立榕树下的代表联络处，它的形式是非常自然，没有刻意，非常欣赏这种的方式。
2: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明两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汕尾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针对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沿海地区有新一轮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至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重点防范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广东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针对此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我省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0: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梅州市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广东省水利部门日前指导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了断网、断电、断路三段极端场景，重点检验了水利部门的山洪灾害预警较应机制。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党委书记钟池鹏：
3: 此次演练引导群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二是检验了应急体系，全面检验我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检查各部门及镇村之间的协调联动是否顺畅，预警信息传递是否到位。
0: 自13号零点到16号16点，全省平均面雨量为 60.7 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韶关市、揭阳市和江门市。截至昨天16点，全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针对此轮降雨，水利部门精准调度，一方面统筹涵江流域、益塘、长潭、河水等水库适时拦蓄洪水，另一方面协调珠江委调度福建棉花滩水库，成功将三河坝洪峰流量从6500立方米每秒削减至4300立方米每秒，降低洪峰水位约 2.35 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吴海峰：
4: 一市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4.6 万条，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避免了人员伤亡。
2: 受暴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深湛铁路、横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百兆起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
5: 我们今年新增实际胖的端口处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0: 会上， 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0: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1: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国内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0: 昨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WiFi 7、5G A、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急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祥兵。
2: 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0: 正佳文旅集团营销中心主播莫乔怡。
3: 智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
4: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汇聚超220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机构，线上线下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重点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昨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携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此次活动汇聚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超9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举行。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将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一周年成效展示活动，闭展日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释放合作机遇。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释放超3000个岗位。本台消息，广东省总工会日前召开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座谈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2026年，省总工会制定了实施方案，通过六大举措，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特色学历提升班，坐实技能提升培训加职业技能认证培训服务，发放工会爱心餐、工会暖心礼包等，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建共享广东现代化建设成果。本台消息，近日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在广州发布，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实践点将作为三地青年交流实践、服务群众、项目落地的重要阵地，以志愿服务为切口，推动青年交流交往交心。本台消息，即日起，广州开展新一轮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开展攻坚01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交警部门累计现场查处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上升 85.8%。广州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 14.9%。广州在全国首创的机非共享车道目前已达到112条，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比率由 61.1% 降至 5.1%。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此次安装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下，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持续提升。昨晚，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服务。

0: 不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本台报道，
1: 粤 BA 广州队本轮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管核心硬件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昨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河源紫金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张文榜：
2: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1: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万绿湖新媒体营销中心负责人江俊新：
3: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一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1: 昨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清远足球队球迷团发起人林荣昌：
4: 我们球迷团呢，从第一场的是400-500人左右，到现在发展到接近1500人。那我们作为星宇人呢，我们就会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精神面貌，去做好我们球迷应做的事，为青年队立喊助威。
1: 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今晚19:30在阳江市阳西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
0: 新闻浏览，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昨天发布，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昨天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你。
1: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0: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3: 爱需要勇气。
4: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3: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4: 那我不需要你吗？
3: 爱需要坚持。
2: 怎么是你？
5: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3: 爱需要奉献，
2: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3: 我愿意。
9: 夏天的风吹过活斗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